0: 非承运人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在此情况下，航空公司应协助旅客安排餐食和住宿，但相关费用需由旅客自理，且通常不提供经济补偿。
1: 就是符合条件的客票呢，旅客在有效期内啊，可以享受免费的退票或者首次免费变更服务。还有就是刚刚说到了，就是这个食宿和补偿的问题啊。根据航班正常管理规定呢，台风天啊属于天气原因，也就是说，非承运人原因造成的这个延误或取消。那这个情况之下呢，相关的费用呢需要旅客自理，而且呢不通常提供这个经济补偿，这也是能理解的啊。
2: 嗯，而且在这个安徽多趟列车临时停运的一些信息当中呢，我们看到就是上铁合肥车务段的消息哈，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的安全，铁路部门呢进一步调整了列车开行的方案，计划对8月10号，也就是今天，途经合久铁路 K1072 次、 K8452 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嗯，这是我们刚通过上铁合肥车务段了解到的消息啊。
2: 嗯，
1: 下一步呢，铁路部门将会密切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保障大家的出行需要啊。具体的列车开行时间呢，您可以关注一下车站的公告，或者是您打电话啊，12306-12306客服热线查询，以便呢您妥善的安排行程。

中。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我各位北京时间的阳台上啊，放一些这个盆盆罐罐的啊，大家呢一定要把它收回来，别把风一吹啊，掉到下面砸到人不得了这个事儿啊。说到这个高空抛物啊，这两天在天津的南开区啊，一个小区呢突然传来了砰砰几声巨响，三个花盆啊是从天而降，砸碎在地啊。下落之后呢，就有行人啊从楼里走出，还好啊没砸到人。这个警察问这人，你怎么高空抛物啊？他说啊，哎呀，这个我不要了，就扔了。
1: 区域小区内突然传来砰砰几声巨响，三个花盆从天而降砸碎在地，破碎的花盆碎片和泥土散落的位置正是楼栋的出入口。画面显示，在花盆落下后就有行人从楼里走出。接到群众报警后，辖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通过查阅周边公共场所视频，走访物业人员，民警发现花盆是人为抛掷，并锁定位于21层的嫌疑人李某。
2: 晚上扔东西是吧？
3: 扔了，他扔了，
2: 知道这是几号楼吗？几号？21往下扔货，
4: 有的呀，
5: 不要，
6: 那不要能往下扔吗？
7: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入户找到这个当事人，我们将他传唤到这个公安机关接受询问，他对这个他的违法行为呢也是供认不讳。
1: 经过民警严肃批评教育，
0: 乌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
8: 再来看看另外一条，前两天立秋了哈，很多人会说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不知道很多人可能还有很多人会说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咖啡，
0: 第一顿肉
8: 为什么呢？因为要贴秋膘，这个是我们之前经常

0: 常听到的一个词，
1: 是，
0: 但是现在盲目贴秋膘反而会伤身。贴秋膘呢，要其实是因为要因人而异的，循序渐进。其实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也有说，就是不少人讲究这个入秋贴秋膘啊，他是可能说因为原来人的这个营养不够，所以在秋天的进补，然后有一个好的这个体质吧，然后到冬天迎来冬天，对吧，慢慢消散这个身体的一个叫怎么应该怎么说呢，
1: 增加自己的能量，
0: 对，然后冬天利于消耗、
1: 啊、对，您试想您夏天最后一天您才吃了一顿肉，说啊妈妈不行了，今天立秋了，我们得贴秋膘，你再给我做两顿肉，这不合适啊、
0: 嗯、
1: 这个贴秋膘要因人而异，循序渐进啊，我们一起听专家跟大家分析一下。
2: 贴秋膘传统的初衷是入秋补充营养，为冬季储备能量，但现代人日常饮食营养充足，气虚、阴虚、痰湿等体质问题十分普遍，不分体质盲目吃肉进补只会加重身体负担，进补需要结合自身体质调整，这几类人群切忌大量进补。肥胖、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等代谢异常人群，高脂高热量肉食会加重原有病症。脾胃虚弱人群常伴随腹胀、大便稀溏，强行进补容易积食、消化不良。胃火旺盛人群常有口臭、便秘问题，需要先清内热，再少量温和调养。老人、孩童消化功能偏弱，油腻肉食易造成肠胃积滞，应当先调理脾胃。
3: 贴秋膘呢，我们讲呢要因人而异。立秋的饮食，我们的希望呢还是一个比较清淡的，贴秋膘呢也应该一个循序渐进。刚刚立秋，天气还酷热了，这种饮食还是要清淡饮食。如果到了真正深秋了，适当的吃一些是可以的，这也要是辩证时吃。
1: 其实说的挺对的啊，贴秋膘的传统啊、初衷啊，是入秋了之后您得要补充营养，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啊储备能量。但是呢，现代人呢这个日常啊饮食是非常充足的，您今天吃肉，明天吃鸭，后天吃鱼，对吧，这个气虚、阴虚、痰湿等体质问题呢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啊，
0: 对，
1: 不宜就是盲目的去吃肉，
0: 嗯，而且不能不分体质盲目吃肉进补，只会加重咱们身体的负担，进补需要结合自身的情况来调整。
1: 特别是立秋之后，关于吃啊，特别一种水果啊，让我恋恋不忘，什么呢，就是西瓜啊、
0: 嗯、
1: 都说讲立秋之后这个西瓜可能吃一顿少一顿了啊，但是这个西瓜吃多了容易拉肚子啊，这个真的是有可能啊，西瓜本身没有毛病，错呢就错在您这西瓜吃太多了。
4: 西瓜吃多了拉肚子，真的吗？还真有可能。西瓜本身没毛病，错就错在吃太多。第一个坑，果糖。现在的西瓜含糖量高，消化能力弱的人吃多了，大量果糖堵在肠道里出不去，果糖把身体的水分拽进了肠道里，严重的直接拉肚子。第二个坑，营养失衡。一吃就一两斤起步，糖分轻松超80克，三餐不减量肯定发胖。更怕的是拿西瓜当饭吃，一公斤瓜瓤才5克蛋白质，正常一餐需要20克，长期下来肌肉流失，浑身没劲，到底吃多少合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水果每天200到350克，差不多半斤瓜瓤，补水解暑没毛病，糖尿病人也能吃，每日100克分2次就行。西瓜是好东西，但别贪多，更别因为它耽误了正餐的肉和菜。

0: 说百姓身边事，看合肥更美好。这里是政协之声。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本期政协之声。本节目是由合肥市政协办公室与本台联合主办为您送出。相会每周一早间，我是袁莹。2024年，我们栏目曾经报道过市政协民生委员工作室组织开展的模拟政协活动，邀请热心公共事务的中学生围绕他们关注的社会热点课题开展调查研究，形成调研报告。政协委员将其转化为相关提案建议，由相关职能部门吸收采纳。这做法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与好评。今年模拟政协的学生们把目光投向身边的宠物，从关爱毛孩子做起，积极开展调研活动。民生委员工作室的政协委员积极引导形成关于促进我市宠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案，市政协也将该提案列为重点督办提案。刚放暑假不久，参加模拟政协活动的同学们与市政协委员胡艳华一起前往恒信动物医院开展现场调研，认真听取医院负责人介绍，参观动物医院医疗设施，详细记录从业人员反馈的问题。6月24号，市政协重点督办了由模拟政协的同学们参与的提案，主会办单位做了积极回应。同学们与政协委员、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一起对提案内容再次进行深度调研，完善相关建议。合肥市第一中学学生何兴义，
2: 以前他对于宠物友好的一些设施的设置。作为一位养宠人，我比较关注的是合肥市目前它对于宠物友好的一些设施的设置是否完整，或者是否有多样性。我注意到在商场，包括像在一些商业联合体中，都有一些宠物友好区域的设置。出的建议就是在文明养宠的情况下，能否打造更多的宠物新空间，让人宠结合友好相处，渗透到比如说社区和小区中间。

0: 市政协委员、民生委员工作室牵头人胡艳华，
1: 带着小委员们进行了一个这个背景的调研，比如说合肥市整个宠物经济发展，包括我们的一些管理制度。青少年呢，利用暑假旅行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北京、上海啊一些发达的城市现状吧，然后进行了一些对比，我们就生成了一些宠物经济发展、高质量发展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建议。整个建议呢，也包括产业政策上的，包括一些这个养犬人这个管理制度上的。
0: 在恒信动物医院，同学们了解到，该院是省内规模化综合的宠物诊疗机构，坚持爱心守护宠物健康理念，深耕小动物医疗服务，在合肥及全省宠医疗行业拥有良好口碑。医院负责人也向同学们介绍，发展宠物经济首先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正确处理人宠关系。恒信动物医院院长杜有卫：
2: 提高大家对宠物的这种饲养或者是认知的程度，不要去随意或者乱丢一些流浪一些动物啊，或者流浪动物去不管不问啊什么的，不要去恶意去伤害它。你可以去不喜欢，但你千万就不要伤害它。
0: 记录下从业者的意见和建议，同学们又前往位于蜀山区的宠物小宇宙。该企业是合肥本土成长、以会员制为核心的连锁宠物精选商超品牌，以会员制零售加宠咖社交空间加数字化生态的商业模式，为人宠生活方式提供一站式服务，预计2026年营收达到1500万元。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4中国城镇宠物数量已超过1.2亿只，预计2025年市场规模将超过3500亿元。市农业农村局畜牧一处处长刘文红：
3: 2025年，全市的猫犬宠物的占有量已经达到了46万只，而且呢，我们的宠物产业的总体的规模也达到了31亿元，这也明显高于我们3年前新增加的宠物这个经济的主体呢，已经超过了2万家，全市已经达到了3.9万家，也就是说，从过去3年新增长的已经超过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就我们在抓宠物经济这一块呢，我们合肥市也出台了长三角省会城市第一个我们宠物经济这个高质量发展的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了一揽子的支持政策，包括我们的行动计划。
0: 作为本土宠物经济企业，宠主小宇宙品牌全国已落地门店14家，已全面展开自有品牌研发，产品涵盖犬粮、猫粮、清洁、日用等全场景日用产品。门店负责人也向调研的政协委员和同学们反映企业在初创阶段遇到的问题。宠主小宇宙线上负责人何冲：
4: 从现在对于这个宠物喜不施这个板块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一起去做一个类似于宠物培训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我们对于包括我们省内或者省外去输送一些这样的一些人才。
0: 在完成实地调研后，市政协委员胡艳华与同学们回到民生委员工作室，对调研进行复盘和整理，把收集起来的意见进行总结，丰富建议内容。复盘过程中，同学们积极踊跃表达自己意见和看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学生何书宇：
5: 我们上网查找了合肥市养犬管理条例，然后发现其中的第22条里面有一个规定，是除了导盲犬、助残犬这种工作犬以外，犬类是不允许进入商场等公共区域以及乘坐公共交通的。然后这与这个合肥市促进宠物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条目有一些违背和矛盾，然后我们就认为，我应当首先要增加养犬人的素质，建立信用积分制度，然后使得养犬人能够更好的管理自己好自己的宠物，并且让不养宠的人能够放心与他们相处。第二点，就是要加大对弃犬这样行为的惩罚制度，使得犬类能够还有宠这样的宠物能够被妥善安置。第三个，就是我们认为应当修改这个管理条例中的这个第22条，使得能够与这个三年行动计划是共同发展促进宠物经济的进步。
0: 民生委员工作室成员、蜀山区西园街道光明社区志愿者刘景美：
6: 还有政协主席的督办提案，并且得到了相关职能部门的正式的书面答复。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我是刘静。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白海豚的影响啊。目前呢，我市进入了降雨的集中期，过程呢伴随着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为了做好暴雨防范工作呢，合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是做了倡议。第一呢是倡导错峰上下班，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机构等实行弹性工作制，错峰上下班，避开城市通行高峰。
1: 另外呢，就是非必要不外出，非必要请减少这个外出。若必须外出，需要注意这个暴雨大风，尤其呢不要前往河道、沟渠、排水井底，以及这个低洼地带等等灾害风险区域活动。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驾车呢要避开积水的路段。
0: 第三呢是密切关注，做好防范，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官方发布的相关预警信息，对可能发生的灾情提前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车辆在不影响交通秩序、服从管理的情况下，尽量停放在高处、开阔的地带。从8月9号的18时到8月12号的8时，全市道路公共泊位暂停收费，公安、交警、城管部门实行柔性执法。
1: 第四呢，密切配合工作，请广大人民群众要保持汛期的警惕，如果遇到汛情和险情发生的迹象，要服从街道、村社和相关部门的组织安排，积极主动配合紧急转移避险，危险未解除呢，切不可以返回原危险的驻地，并主动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大风降雨期间，建议在建的工地要停止各种户外和高空作业，如果遇到突发的情况，也可以拨打号码，就是公安报警110、消防救援119、医疗急救120、民生呼应热线12345。
2: 搜罗万千资讯，今日刷新。
0: 今日刷新啊，我们说说前几天的这个持续高温蒸煮模式啊，让不少人动了不动呢就大汗淋漓，浑身乏力。很多人呢遇到了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的情况，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呦，我这是不是中暑了呀？赶紧呢就躲进空调房里休息休息。但是不少市民发现呢，休息过后啊，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呢是手脚发麻，浑身没劲，严重时呢甚至动弹不得。其实呢，这可能是一种夏季高发的隐匿性疾病啊，叫低钾血症。这种病呢，严重的时候啊，可能会引发心律失常、呼吸不畅，甚至呢是危及生命。

0: 上午九点，在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内科病房，记者见到了虚弱的市民罗先生。回想起发病时的状态，罗先生依旧心有余悸。
1: 讲话的时候，什么都讲不出来了，头昏脑胀，心不满舒服，手有点抽筋。
2: 结合他的症状和相关辅助检查呢，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低钾血症患者。
0: 相信大家一定心存疑惑，好好的身体为什么一到夏天就容易缺钾？医生解释说，夏季低钾血症高发的核心原因就是钾元素流失多，摄入少，被稀释快，三重因素叠加，打破了身体电解质的平衡。高温天气，人体散热主要依靠大量出汗，汗液中不仅有水和盐分，还含有大量钾离子。长时间户外活动、高强度运动、体力劳作都会造成钾元素快速流失。同时，天气闷热，很多人食欲下降，高钾食物摄入大幅减少，形成钾元素收支失衡。医生强调，低钾血症的危害不容小觑，需要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
2: 最初呢，可能是双下肢一个无力，然后有的患者症状比较重的话，出现一个四肢的一个软瘫。严重的低钾以后影响到心脏，引起我们心脏的一个心律失常。
0: 医生表示，钾是维持人体神经肌肉正常运转、心脏节律稳定、酸碱平衡的核心电解质。人体血清钾浓度正常范围为3.5到5.5毫摩尔每升，一旦低于3.5毫摩尔每升，即可确诊为低钾血症。那么，如何让自己远离低钾血症的困扰呢？医生也给出相应建议：
2: 多吃一些富含钾的一些蔬菜水果，像香蕉呀、橙子啊，蔬菜里像菠菜、一些红肉都是富含钾的。我们户外工作者，因为在高温环境下工作，它的出汗量呢可能相对来讲更多一点，我们建议及时补充含有电解质的一些水分。
3: 持续的高温天气下呢，一些蝉鸣成了最标志性的盛夏背景音。不少市民觉得呀，这个蝉鸣是夏日常态，习以为常，却不知这声声不绝的知了叫声藏着伤害听力的巨大隐患。近期呢，连片密集的蝉鸣音量也是飙升，峰值堪比持续作业的电钻，高分贝高频噪音持续侵袭耳朵，已经有不少的市民不慎中招，出现了耳鸣、听力下降等问题。前往医院耳鼻喉科就诊的患者也是显著增加。
0: 上午十点，在安徽省针灸医院的耳鼻喉科诊室，被夏日蝉鸣伤了耳的患者不在少数。市民于女士便是其中一位。
4: 就是到公园去散步，到一阵知了的叫声，就感到我的耳朵一直在嗡嗡的响，感到很不舒服。
5: 30%的耳鸣耳聋患者，大概是因为噪音，像蝉鸣或者佩戴耳机等导致的。夏天的这个蝉鸣啊，对于一些精神压力大、睡眠比较差的、焦虑的人来讲，它是又是一种比较刺耳的噪音。
0: 医生表示，蝉鸣的杀伤力不只在于音量，更在于特殊的声学特性。单只蝉鸣较音量可达70分贝，一旦成群齐鸣，音量会瞬间叠加。轻松突破85分贝的人体听力安全红线，峰值音量堪比持续工作的电钻小型演唱会现场。更关键的是，蝉鸣声波高度集中在3000至8000赫兹的高频区间，刚好精准冲击人体耳蜗最脆弱的高频感知毛细胞。这也是为什么蝉鸣伤人最先受损的就是高频听力。如果长期反复被蝉鸣刺激，会导致毛细胞彻底坏死，而人体听觉毛细胞无法再生。一旦坏死，造成的听力损伤将不可逆，后期只能依靠助听器辅助改善听力。
5: 如果在出现了听力下降、耳鸣，建议及时到医院做一个耳部的检查。
0: 医生提醒，10点到16点蝉鸣最强，应减少在密林长时间停留。如果需要长时间在树林待着时，可以佩戴隔音耳塞。
6: 续再来关注新闻。暑期带娃这场马拉松跑了一大半了啊，一个多月下来呢，不少地方的社区和大学生志愿者做公益托管，在腰海区，更加全面专业温暖的一个地方，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是少儿艺术学校的运动管理，击球声和欢笑声混成一片。这个暑假，丁俊航成了这里的常客。
7: 每次下课我都大汗淋漓，我很享受跟他们切磋球技的时刻。
8: 着重从兴趣开发，然后身体强化，然后脚步灵活，这些去提高他们的运动技能。
0: 如果说羽毛球、足球让孩子们尽情挥汗，那朗诵、美术则给了他们凝神思考、感受艺术魅力的空间。在大通路小学，孩子们声情并茂地朗诵经典诗文，稚嫩的童声婉转悠扬。明皇路小学的教室里，孩子们手握画笔，勾勒鱼群主题画稿，学习色彩搭配与构图。
9: 他们在一节课的时间下来，也可以提高自己的一个专注力，也能学会色彩的搭配，提高自己的一个审美的能力。
10: 老师也很细心，很耐心，让我更喜欢画画了。
0: 两个月暑假，不少家长发愁，放哪儿，谁来管，怎么管，成了现实难题。为了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姚海区依托区属国企资源，精心打造特色暑托服务，以托管加教育加实践的多元模式，让孩子们学有所得，玩有所乐。
11: 我们不搞学科类的补习，不把假期变成第三学期，上午呢完成暑假作业，下午全是素养课程。
0: 这个暑假，东兴文旅对接14所中小学，
3: 还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6: 根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目前呢，美国该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美方消息说，美军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的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
3: 当地时间8月9号的早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发生了一起地面险情，一架准备飞往黄金海岸的捷星航空客机在滑行过程当中与一架正在牵引移动的卡塔尔航空客机险些发生碰撞，两机一度相距仅数米。
6: 当地时间8号，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学校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一名在枪击事件中中枪身亡的该校女学生。根据统计，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上升至9人。
12: 网罗天下事，资讯刷新。
6: 资讯刷新啊，我们再来说说台风白海豚啊。这个海豚和巴威有什么区别？其实呢，这个白海豚啊是一个路径判断相对比较困难的台风啊，它的核心眼区周边的风雨强度呢可能会比较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3: 海豚和巴威呢还是有明显的不同，当然它们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比如说它们的强度都很强，个头都很大，影响范围又都很广但是呢，对于白海豚来讲，它有自身的一些特点。白海豚是一个路径判断相对比较困难的台风因为制约它或者说是引导它移动的变量是很多的。那么从特点上来看，对于白海豚来讲，我们首先要关注它，就是它核心眼区周边的这个风雨强度可能会比较强第二个呢，就是它登陆我们国家之后，它维持的时间和它强度减弱的速度可能会相对比较慢维持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像我们国家华东包括江南一些区域，风雨的影响恐怕要在3到4天左右的时间。这个相较于巴威来讲它的移动速度慢一点，所以制造的累积的降水量可能会更大后期呢，这个白海豚的残余的这种环流可能还会有北上的机会，这个时候北方还有冷空气东移，所以这个冷空气会和台风登陆后的这个低压环流结合，所以在华北黄淮也可能会面临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范围比较大的降雨天气。
6: 今天的合肥市大到暴雨，中南部局地大暴雨，雨量60到100毫米，市区中南部、肥东、肥西、巢湖、庐江局地超过100毫米，最大的雨强呢是每小时30到50毫米，东北风4到5级。

0: 阵风八级，水面阵风九级，24到27度。
1: 也提醒大家啊，台风期间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避免开窗通风。如果一定是要外出的话，应该佩戴口罩，远离花草、积水、潮区的地方。另外还有比如说有这个哮喘、过敏性鼻炎呐、过敏性体质的人群，严格遵循医嘱，规范用药，可以随身携带急救的药品，定期清洁家居的环境，减少霉菌、粉尘的滋生。还有比如说，如果突发胸闷、喘息、呼吸困难、持续性干咳、喉咙发紧等症状，应该立即就医，避免延误病情。
0: 对，另外呢，关于出行方面啊，多家航司呢也是发布了台风退改签的方案啊，像国航、南航、东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针对受影响的路线发布了客票特殊处置方案。符合条件的客票呢，旅客可以在有效期内免费退票或者是首次免费变更服务。铁路方面呢，根据上铁合肥车务段的消息，受到了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安全，铁路部门呢调整了列车出行的方案。对今天途经合久铁路 K1072 次、K8452 次等列车呢采取临时的停运措施。下一步呢，铁路部门将会密切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您呢可以关注一下车站的公告，或者是致电铁路12306客服热线来进行查询。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仓库的仓加上不同的偏旁仍然读仓，比如单人旁仓富仓俗的仓，草字头苍白苍翠的苍，三点水旁沧海一粟沧桑的沧，舟船的舟字旁机舱船舱舱位的舱等等。那么树心旁右边放个仓库的仓，是不是也可以读仓呢？回答是不可以，这个字应该读创，书面语悲伤的意思。凄怆悲凉叫怆凉，如景况怆凉，形容悲伤的样子叫怆然，如怆然泪下，悲痛叫怆痛，如心里止不住一阵怆痛。著名作曲家贝多芬创作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又叫悲怆奏鸣曲，你要是说悲苍奏鸣曲就不对了。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19啊，今天是周一，每周一每周二呢，我们都会请出会众名车的陈庆老师为大家在线的推车和估车啊。陈老师早上好。陈老师早上好。哎，陈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几款靓车啊？
1: 今天还是为大家带来了有全新到店的3款车型。
0: 好，麻烦您一一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3款的一个奔驰 CR60 轿跑，然后外观呢是白色，内饰是黑色，23年7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了有4万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39万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8万8千元。
0: 18万8千元是2023年的款的奔驰的什么车？
1: C260 的一个轿跑。
0: C260 的一个轿跑啊，然后这个外观的颜色和内饰的颜色呢？
1: 外观是白色，内饰是黑色。
0: 白色和黑色啊，目前展厅的价格是18万8，这款车的配置怎么样啊？
1: 好的，它这款车首先是一个全进口方式引进的2门4座的硬顶轿跑车，配备的是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48伏的轻混系统，然后是9速的变速箱，也是一款后驱的车型。原车呢自带有像 AMG 的一个5幅运动轮毂，加上前后的运动外套件，像无边框的车门啊， LED 的大灯，全景天窗，车内的全液晶仪表盘，手机无线充电，座椅加热，64色氛围灯，这些配置全部都有。
0: 想要拿到这款车怎么跟您联系呢？
1: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繁华大道的6号，合肥汇众名车广场。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553的一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0: 这样一款2023款的全进口的奔驰的 CR60 啊，第二款车型是什么车型？
1: 第二款车型呢是一台2022款改款的一个特斯拉 Model Y， 后驱的一个标准版。然后外观呢是黑色，内饰也是黑色，23年2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了有79000公里。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263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53000元。
0: 153000元，这个是什么版本的这个 Model Y 呢？
1: 它就是后轮驱动的那个标配的版本
0: 啊，标配的版本
1: 的
0: 啊，标准续航的一个版本啊。目前展厅的价格153000啊。第三款车型是。
1: 第三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18款的一个宝马七系 730Li 的一个尊享 M 运动套装，外观呢是黑色，内饰是棕色，2018年2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了有6万公里。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898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95000元。
0: 195000啊，三款车型再跟您核对一下，第一款呢是2023年的款的这个全进口的奔驰 CR60 啊，外观白色，内饰黑色，23年7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是4万公里，展厅的价格18万8。第二款呢是改款的2022年的款的这个 Model Y 啊，标配的版本，外黑内黑，23年2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是79000，展厅价格15万3。第三款呢是18年的宝马730Li，这个外观是黑色，内饰是棕色啊，目前行驶里程是6万公里，展厅的价格19万5。这款车是什么时候上牌的呀，陈老师？
1: 这个七系的话是2018年2月份上的牌，
0: 2018年2月份的一个宝马的一个七系啊。三个信息，以上信息准确吗？
1: 上述3款车型信息都是准确的。
0: 好嘞，有几位车主啊，还有在线的一些自己的爱车啊，想做一个评估啊，也麻烦您跟他们再说说价格啊。这个第一款呢是一位车主的丰田的汉兰达，看照片保养的还行啊，但是呢这个确实有点年头了啊，是2011款的这个丰田的汉兰达，2.7排量的。2驱7座的这个精英版，目前行驶里程呢是16万公里，2012年1月份上的牌，想问一下目前的这个价格是在多少？好，陈老师。
1: 好的，他这个车子稍等，是因为年份相对来说长一点了，
0: 对，
1: 16万公里，所以如果车况良好的话，给他一个参考价格，差不多是在一个28000元左右吧，这个车。
0: 28000元。好，第二款车型。
2: 第二款车型是吉普自由光2016款2.4升领先版。那

讲。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根据气象部门信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从黄山进入我省。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9号到12号，我市有明显风雨过程，最强降水时段为10到11号。市民朋友出行，请务必提前关注天气情况，了解路况信息，规划好出行线路。8月7号到8号。首届安徽智能交通大会在合肥举行，来自交通管理部门、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的600多名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网联等技术展开交流，探讨智能交通如何从技术方案走向真实应用。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防总昨天上午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肺癌是威胁人类健康的恶。

性肿瘤之一，部分患者会出现恶性胸腔积液。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健康所王洪志研究员团队提出一种基于胸腔积液挥发性代谢物检测的肺癌辅助诊断新策略，为肺癌标志物发现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和研究视角。继续来关注，近日随着第22段钢结构精准安装就位，位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400米大气环境气象梯度观测塔泸州塔主塔高度正式越过200米大关。该项目力争在年底实现主塔钢结构封顶，预计于明年9月竣工投用。继续来关注，根据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命财产安全。
1: 我市各地严阵以待，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昨天上午九点，在位于肥西县三河镇的丰乐河与杭布河交汇处桃花岛附近，由当地村民党员干部组成的巡堤队伍正在对河堤进行巡查。巡堤人员分班进行值守巡逻，重点关注河水水位变化情况，同时检查河堤是否有渗漏、裂缝、塌陷等现象，一旦发现问题立即上报，及时处理。目前三河镇已组织21个村和社区成立了150人的巡逻队伍，镇村两级干部全员下沉，分片分段包干河堤岸线，重点紧盯险段、闸口，24小时不间断值守巡逻，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当前肥西县依托县、乡、村和村民组4级应急指挥调度体系，全方位组织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安徽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变更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9号夜里到13号，全省最大阵风8到9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10到12级。9号夜里到11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宣城、黄山市、池州、安庆、六安、铜陵、芜湖、合肥、滁州等地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省气象局和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公众注意防范，请市民朋友及时关注最新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工作。为方便车主台风期间停车避险，保障车辆安全，8月9号18点到8月12号8点期间，合肥城博运营的道路公共泊位免费开放，请各位车主规范停放，离车前务必关好车窗，妥善保管个人贵重物品，车内请勿遗留财物。台风期间请尽量减少外出，停车时主动避开低洼易积水区域、高大树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危险地段。如有紧急情况，可拨打合肥城博客服热线9629699。
1: 继续关注时政要闻，记者

0: 邢明报道，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级层面专题宣讲暨全市专题宣讲工作部署会议7号下午在市政府中心召开。省委讲师团理论宣讲专家库成员、省社科联秘书长韩修良做专题宣讲。专题宣讲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题，从明确特殊重要地位、把握科学理论体系、感悟强大真理力量、锻造坚强领导核心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深度解读。参会人员表示，将以这次宣讲为契机，真正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破解发展难题、开展各项工作的具体思路和实际行动。省级层面专题宣讲结束后，会议对全市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工作进行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工作的重大意义，把准宣讲重点，全面准确深入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宣讲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全市上下入脑入心落地见效。
1: 记者张正阳报道，安徽首场市级经营主体培训并购重组专题培训会近日在合肥举行。这次培训是我市落实省政府关于抢抓并购重组战略机遇期、培育新质生产力重要指示的具体行动。培训会上，授课专家结合实战案例，深度解析并购形势、标的甄选及风险防范，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提供有力指导。近年来，我市多措并举激活市场，出台并购集聚区支持政策，每年安排7000万元财政资金，聚焦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链，推进链企并购融合。今年上半年，全市并购重组态势良好，发生交易83起，总金额超过330亿元。
0: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记者刘慧报道，项目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发动机。当前，长丰双凤禁开区多个产业项目现场掀起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为园区产业升级持续注入新动能。在安徽银轮新能源热管理系统有限公司年产140万套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产品项目二期施工现场，一栋地上3层、地下1层结构的生产厂房已拔地而起。目前，项目已进入全面装饰装修阶段，计划12月中旬全面完成。该项目一期于2024年底投产，布局了11条全自动生产线和2条连续式铝铅焊炉，具备日产10000件星体的能力。二期项目将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领域进行拓展，打造研发、销售和生产一条龙的企业，为周边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在安徽伟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清洁能源发电用智能光电复合线缆生产基地项目施工现场，2栋钢结构厂房建设齐头并进，其中一栋已转入内部砌筑施工，另一栋主体结构也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底全面竣工，2027年底全面投产。项目投资约1.1亿元，将新增30000千米清洁能源发电用智能光电复合线缆的生产能力。目前，长丰双凤禁开区共有17个项目正在加快建设。随着这批重点项目建成达产，园区将进一步夯实先进制造业根基，助力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2: 供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
1: 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增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
1: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

0: 原则仍持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高市早苗致辞过程中，会场观礼区后方一度出现高呼要守护和平宪法的抗议声。
1: 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费丹还表示，除非受到攻击，否则该联盟不会采取行动。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0: 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期合肥持续高温天气，全市最大负荷和日用电量连续刷新历史记录，对电力保障提出更高要求。入夏以来，合肥供电公司配电带电作业班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积极开展新用户接入、设备隐患消缺、配网线路升级等作业，每周平均完成各类作业近100项，日均保障上万用户可靠用电。日前，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提示，2026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工作将于9月初开始。今年安徽省成人高考继续实行网上报名、网上确认和网上缴费。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三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记者昨天从长安大学了解到，由该校与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于今年8月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截至当地时间9号，英国今年内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已达35天，打破1995年创下的34天记录。今年夏季，英国已出现多轮高温天气，诺福克郡记录的38摄氏度为今年最高气温，七月则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有记录以来最干燥的七月之一，干旱和山火风险随之上升。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后，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宣布该国将新建一所无人机安全研究机构，以应对这类威胁。近期，德国多处军事设施、能源枢纽、海港、物流企业接连发生无人机非法飞越事件，各机场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用思想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8到9级，最低温度25度。明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8级，最高温度29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此时此刻，窗外雨帘如注。此时此刻，您在哪里？如果室内尚好，如果是在室外，也请您一定注意安全问题。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一点到两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卢大姐拉家常，我是袁莹。各位午安。这场雨非下不可，而可能有雨水，不要有洪涝；有风，但是不要对出行造成影响；有台风登陆，温度适当降低，但是不会影响大宗工作和生活。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完美？我们所提出的又要且要还要，好像没有那么容易实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只去追寻那个小满，好像即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您关注过去两天合肥这座城大事小情，以及紧接着我们备战台风所做的准备工作，还有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与您关注夏日时节、初秋时节神经健康。1:40到2:00，热线6350-9333为各位开通，欢迎拨打。在合肥市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频繁和多次的收到关于雨水的提醒，好像这个曾经特别可爱的生灵叫做白海豚，变成台风的名字，一点都不可爱，带着乖张，带着狡黠。台风白海豚从8月9号一直到12号影响合肥，合肥会进入集中降水期，这个过程会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为做好暴雨防范工作，合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出温馨提醒：第一，倡导错峰上下班，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机构实行弹性工作制，错峰上下班，避开城市通行高峰。非必要不外出，非必要请减少外出。若必须外出，要注意暴雨大风，尤其不前往河道沟渠排水，并且是低洼地带、容易受灾区域。出行尽量选公共交通，驾车要避开积水路段。第三，密切关注，做好防范，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官方发布预警信息，对可能发生的灾情提前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车辆在不影响交通秩序、服从管理情况下，尽量停放在高处、开阔地带或路边。从8月9号的晚间18时到8月12号的晚间8点，全市的道路公共泊位暂停收费，公安、交警、城管部门实行柔性执法。第四，密切配合工作，请广大市民群众保持汛期警惕，如遇汛情和险情发生，服从街道、村社相关部门安排，积极主动配合紧急转移避险，危险未解除切不可返回原危险驻地，并主动学习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知识，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大风降雨期间，建议在地在建工地停止各种户外和高空作业。

记住几路电话，像报警110、消防119、医疗救护120、民生呼应市长热线12345。在今天早间的5:21，合肥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么给到的是在合肥的翼城、烟墩、大围、五里墩、笔架山等街道或乡镇，降雨量会达到50毫米，注意防范。不过这是几个小时之前的消息了，此时此刻众区仍然雨水如注，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最近收到最多的提醒，我收到了这个运营商给我发的提醒啊，比如说这个白海豚的影响，文旅出行部门发的提醒，白海豚的注意事项，对吧？合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文信提醒，大家应该都收到了，一定要注意。那么包括家中可以略微的储备，但是不要像上次八威一样啊，变成八威购物节，浪费粮食就不好了。警惕台风眼，莫被平静欺骗，这是一个小知识。比如说如果风雨突然停止，可能它进入台风眼的区域啊，应认为万事大吉，风平浪静，这是不对的。切勿立刻开窗或贸然外出，因为狂风暴雨等台风眼过去很快会再次来袭，务必留在室内做好防御工作。我们可以关注合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公众号，进入公众号对话界面，发送台风，你就能实时查看台风的实时路径。而关于台风预警也是从蓝黄橙红逐级递增。那台风来的时候呢，我们讲还是要去高处避险，紧闭门窗啊。家中这个阳台上，尤其是没有风的阳台，室外的很多东西赶紧拿进来，避免高空抛物。台风来临的时候呢，也要检查和清理家中那些设备，比如说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以防家中被淹，尤其住在底层的朋友。还有备好一定的食品、药品、应急物品。那持续关注台风信息，非必要不出门，不要留在危险地带。怎么判断台风是不是已经过境了呢？你像白海豚在昨天的下午5:00已经在温岭一带登陆了，但是说可能会二次登陆。不过目前好消息是已经变成热带风暴级别啊，就是比台风级别要略微低，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放松警惕。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刚才说的台风眼路过，短时后狂风暴雨会再度来袭，不要急于开窗外出，以免风力突增。此后风雨渐次减小，并变成间歇性降雨，风变小，云升高，雨渐停，才是台风真正的离开。而受到台风的影响，在今天的早间的9:00，台风在浙江省丽水的龙泉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为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预计白海豚会每小时20到25公里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啊，还是会直冲安徽的，强度逐渐会减弱。合肥今天给到的天气状况是局部可能有大暴雨，大家一定要关注。而受到台风影响，今天合肥南站有一些列车面临停运，具体停运列车比较多，大家详情关注12306。下一步铁路部门会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灾害影响程度，适时采取限速运行，加开列车恢复开行，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确保旅客安全出行。旅客可以关注12306，及时了解开行信息。另外，8月10号，也就是今天，巢湖东站的部分列车也面临停运，我们在这不多说了，总共有37趟。下一步同样会适时增开，也可以关注12306，拨打电话进行咨询。不过您放心，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的旅客，可以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到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在12306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任何退票费用。好，再来关注合肥轨道交通出行的提醒。白海豚对合肥造成的直面攻击是从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从黄山直插安徽，然后到合肥擦着边儿。受到它的影响，从昨天合肥就属风雨的过程，最强阶段就是今天和明天。根据交通运输部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管理

0: 办法，合肥市城市轨道交通条例相关规定，为保障列车运行和乘客出行，合肥轨道交通将视情况采取地铁高架站及相关区段停运、出入口关闭、车站关闭等运营调整措施。不过此时此刻到目前为止，合肥轨道没有给出任何的关闭通知，大家放心，详情可以关注各大媒体当中发送的信息，我们节目中会第一时间播报，还有可以关注合肥轨道 APP 和他们的公众号，会随时发布。再来看到的是合肥相关的停车规定，其实刚才在关注台风来临之时，我们已经说到了，这两天合肥的公共停车的城泊车位免费开放啊，我们讲为什么要停室外，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停地库啊，可能容易受灾啊，或者说对个人的安全也不是特别好。所以从昨晚的6点到12号的早间8点，合肥城泊运营的道路公共泊位全部免费开放，请各位车主一定是规范停放，离车前务必关好车窗，妥善保管个人贵重物品，不要留在车内。台风期间尽量减少外出，停车时请主动避开低洼易积水区段，包括高大树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危险区段，详情可以拨打962-969合肥城泊热线进行咨询。好，再来关注合肥市疾控中心发布的台风健康风险黄色预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台风来临有健康风险的提醒，但是细思是对的，因为台风过境可能有雨水，可能有传染性疾病，包括此时此刻也确实是传染性疾病的高发期。我们来看到合肥疾控如何提醒，台风天气过后积水潮湿环境，天气突变会引发健康隐患，特别容易造成像肠道疾病、皮肤疾病、呼吸道疾病。合肥市疾控中心携手六安、淮南、滁州、芜湖、安庆等皖中区域城市联合发布台风健康风险黄色预警，请市民做好健康防护工作。首先，传染性比较高的就是食源性疾病、肠道传染疾病，因为台风会伴着暴雨和内涝这种次生灾害，容易造成家中的食品饮水受到污染，出现腐败变质，不慎食用，饮用后容易引发急性肠胃炎、痢疾、食源性疾病，能丢则丢。另外，不喝生水，不使用浑浊有异味异气的水洗菜、做饭、洗漱，及时清理厨房、储柜、冰箱内被污染变质的食物，台面可用沸水或专用消毒剂彻底清洗消杀，保持厨房干燥通风，做好居家环境清洁，杜绝蚊虫滋生。加工食物煮熟分开，彻底煮熟煮透，剩余饭菜及时冷藏，果蔬食用前充分浸泡，反复清洗，瓜果尽量削皮食用。第二个是淋水和涉水的危险也比较高，容易造成皮肤感染，尤其是抵抗力比较差的朋友可能会感染呼吸道疾病，老人、儿童、体质较弱人群更容易高发。给的什么建议呢？在淋雨和涉水过后，及时更换干净干燥衣服，用温水全身冲洗，吹干头发，可饮用温开水或者煮姜枣茶驱寒，避免立刻吹冷风、吹空调。皮肤如有破损和伤口，可以用碘伏消毒。雨水不慎进入耳朵，用无菌棉签擦拭吸干。淋湿涉水的衣物鞋袜单独清洗，可以用衣物消毒剂浸泡，晒干之后再穿戴。如果淋雨涉水后身体状况出现发热、头疼、乏力，甚至皮肤红肿、瘙痒、伤口发炎、咳嗽等症状，去医院就诊。还有一种叫做雷暴哮喘，在这个天风险颇高，主要多发夏秋雷雨季，像过敏体质、过敏性鼻炎、哮喘朋友是高危人群，主要就是因为雷暴来临时，空气中的粉尘、霉菌、孢子、粉尘的过敏源变成超细微粒，容易进入人体，同时气温、气压以及湿度急剧波动，导致气道痉挛、气道敏感度大幅升高，双重刺激容易引发胸闷、喘息、剧烈干咳等哮喘急症发作。这是第一次收到合肥疾控中心针对台风天的黄色预警信号提醒，我觉得十分有必要，全部都是干货。 再次送给所有的合肥市民和听众朋友。当然，受到白海豚的影响，不仅有合肥、安徽，包括整个长三角以及闽东。在昨天，受白海豚影响，多架原定飞往上海、杭州的航班临时备降合肥新桥国际机场，累计备降航班11架。航班变动后，部分旅客换乘高铁继续行程，其余旅客就地休整。机场统筹协调三家合作酒店，妥善安置滞留旅客，全力做好食宿后勤保障。获知旅客安置情况，合肥市文旅部门第一时间赶赴机场候机大厅及旅客入住酒店，开展暖心服务。工作人员向各位旅客免费发放合肥特色文创产品、城市文旅地标、游玩手册，现场耐心答疑，细致讲解交通换乘信息，提供全方位出行向导。一场风雨让原本奔赴远方的旅程在合肥做了短暂停留，而航班临时备降，缘分因此而来。不少外地朋友连连称赞啊，原本因航班备降心生烦躁，却意外收获合肥的暖心礼遇。进入种业的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的发展阶段，越来越多我们口边的粮食也赋予科技动能。
1: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作为农业生产的芯片，种子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支撑。合肥依托种业之都的产业优势，已进入种业自主创新、原始创新的发展新阶段。越来越多的合肥种子企业自主选育的良种，在江淮大地以及海外市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持续释放现代种业发展的强劲动能。
2: 这里呢是六安市金寨县大别山杂交水稻新品种试验示范基地。我身旁的这些水稻品种呢，长势喜人，而它的种子呢，均来自合肥一家种业公司。
3: 这个基地有130亩左右，通过国家以及省级审定，试验示范的有60多个品种，育种材料2000多份。这些品种无论是抗病性、抗倒伏、抗高温以及母菌产量等指标都非常优秀，深受种植户及经销商的认可。
4: 在这里看有没有更好的品种，我们希望有更好的产品才能提高我们的收入。
5: 给我讲句话，这种子很好，它第一个株高不是太高，而且水头很大，生机度也好，目测7000多公斤。
4: 目前已经有3个品种即将突破100万公斤的销售量。
3: 的水稻玉米新品种，在安徽、贵州、海南等地建有科研育种基地650余亩。有审定品种19个，其中国审11个。水稻品种助优助农丝苗入选2025年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获得植物品种权7项。
4: 目前是立足安徽等长江中下游稻区，应该来说是遍地开花，甚至于我们已经走出国门，到东南亚等巴基斯坦等水稻出产区。目前我们在国外的销售额已经接近3000万左右，而且很多品种在国外表现非常优秀。
3: 该公司作为合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目前有30多个品种正在参加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后备育种材料丰富，发展后劲十足，这得益于合肥种业之都的鼎力支持。
4: 得益于国家乃至安徽省、合肥市等政策的大力扶持，尤其是在科研育种、项目申报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给了大力的支持，才让我们这个发展非常的迅猛。
3: 2025年，合肥种子总销售收入135亿元，同比增长12.5%，稳居全国前3。杂交水稻种子出口额连续7年全国第一，种子产品远销全球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每个人都需要吃饭嘛，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能吃饱饭了，所以我们下一步的攻关方向就是往优质结合高产还有一个抗性这个方向来发展，就是又吃饱又吃好。

合肥优质的公办幼儿园在迎扩容，黄山路幼儿园从今年秋天正式开园，老城区会新增一所高品牌幼儿园，全力助推学前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它是蜀山区教育体育局直属的公办幼儿园，在石台路和宛和路交口向东160米，毗邻黄山路小学东校区，区位优势明显，计划今年秋季正式入园。规划12个教学班，园内设施配套，每间幼儿活动室都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钢琴、空调、独立盥洗室和直饮饮水机，为

0: 在提供舒适的生活和学习空间。另外，有较大的体育场所供幼儿跑跳、攀爬等多样体能发展需求。此外，园内专设绘本区、科创区、班级内科学规划娃娃家建构区、益智区、美工区、角色区，教学模式上摒弃固化的教学模式，融合创意美术、趣味建构、情感绘本阅读等多元特色。该园是合肥市东至路幼儿园的分园，管理团队优先，而学前教育是终身教育的开端，更是重要的民生工程。随着更多新建公办园的投入使用，有效补充片区公办普惠学位，缓解周边小区适龄儿童入园缺口，更方便孩子进入园，减少家长长距离接送的压力。花香自会有人来，活力中国调研行安徽站在刚刚过去的这周走进合肥多处场景。我们先看看他们走进合肥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大学，在这儿一饱了眼福。
1: 合肥竟然有所机器人大学，
2: 他在进行一个汽车工业底盘装配的训练，
3: 汽修专业哪家强，
2: 现在在对机器人进行一个上超补货的训练作业，
4: 干净又卫生。
5: 第一次实地去看到机器人在我们实际工作场景中的应用，深刻的感受到合肥这座城市的创新活力。
6: 下一步呢，我们准备啊壮大培育企业群体，挖掘应用场景，打造从大脑到小脑到核心部组件到整机的全产业链条。
7: 这屏可以有多薄？
8: 它的厚度只有0.187毫米，相当于 A4 纸的一个厚度。
7: 你见过掌上的电子宠物吗？
9: 它不仅可以自己上传喜欢的图片、小视频，而且它还能碰一碰，互动交友。
7: 原来合肥造的屏都是 VIP。
10: VIP 这个技术能带来更高的亮度、更高的寿命、更好的可靠性。
11: 维信诺全球首创的 VIP 技术，就是在合肥来实现技术攻关与产业化落地。VIP 技术的全球首条8.6代线，计划明年正式的投产。
12: 将聚焦 TFT、LCD、OLED、微显示等下一代显示技术，持续发力，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显示产业高地。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安徽，看屏，看机器人，看矩阵智能，同样看心平气和。说到心平气和，没有那么容易。因为真正的心平气和必须是家庭环境和谐，小区居住舒心，而我们的新站高新区就一直坚持党建引领解锁基层治理的善治密码，让百姓心平气和。
13: 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关键在于激活内生动力，坐实便民服务。新站高新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织密基层服务网络，破解民生服务堵点，推动辖区基层治理精细化、常态化、长效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14: 日前，新站高新区七里塘社区淮肥综治驿站正式揭牌，重点建强警务团队、妇儿融合警务专班、语书工作室三支核心队伍，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调处、安全隐患排查、法治宣传教育、民情民意收集等工作，针对邻里纠纷、物业矛盾、辖区安全隐患等问题，实行一站式受理、常态化跟进的工作模式。
15: 作为一个老党员，也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这些主们那个有什么小的纠纷，到我这里来，我们互相沟通、互相调解，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4: 下一步，淮肥社区委将以驿站为全新抓手，持续优化基层治理服务模式，充分激活陈大姐说事、遥想未来、语书工作室本土特色治理品牌效能。
16: 我们淮肥社区委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那么在综治驿站揭牌以后呢，就是居民家门口的治理服务阵地，通过日常的巡查、闭环处置，真正实现矛盾不出小区，打通服务群众、守护平安的最后一米。
14: 在新站高新区全域提升基层治理质效的背景下，姚海社区文理社区委同样立足辖区实际，创新服务路径。暑假期间，辖区党群服务中心热闹有序， 丰富多彩的暑期托管课程，充。

0: 是这青少年的假期生活。
1: 他这边收费呢是比较亲民的那种，因为在家门口嘛，我们送孩子过来很方便。
0: 依托辖区党群服务中心阵地资源，在解决孩子托管难题的同时，家长们还能就近享受一站式便民服务。在一楼服务大厅，理发、美容、鲜花和织物售卖等便民业态一应俱全。社区所有便民项目均采取低场普惠的运营模式，定价亲民的同时，精准对接居民日常需求。
2: 首先他们做得很好啊，让我这个服务是让我非常满意的，然后价格呢又比外面会便宜很多，
3: 场地也免费，声音还好，然后这边经常有一些活动嘛，然后比如有的家长带孩子走这边过了一下他就能看到了，然后就可以挑一点小孩子喜欢的。
0: 如果社区公益服务民生活动仅仅依赖财政资金投入，服务持续性覆盖面难以保障。对此，文理社区委探索场地换资源、空间换服务的治理模式，将社区邻里中心公共服务资源下沉，最大程度盘活闲置公共阵地。
4: 我们社区呢，充分挖掘辖区的本土人才，我们也盘活社区的闲置阵地。资金呢，我们是很多是来源于我们企业家的这个爱心的捐赠，这三方面的这个造血模式，也能很好的反哺我们的社区治理，让我们社区居民呢积极参与到我们小区的环境整治啊、志愿者这个激励啊，还有我们的困难群众的这个帮扶啊、慰问啊，让我们的居民呢从旁观者的角色转变为我们社区治理的这个参与者，真正实现我们社区治理的良性循环和长效的发展。

0: 说到活力满满，我觉得体育运动肯定是最好的诠释。刚刚过去这个周末，迎来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本周周六8月8号，合肥全民健身运动会特色健身展示活动火热上演，近1000名市民聚焦庐江体育馆。
1: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合肥全民健身运动会特色健身展示活动火热上演，近1000名市民齐聚庐江体育馆。广场舞、武术、健身操舞轮番登场。
2: 今天和同学们一起展示健身操舞，特别开心，跟着节拍舒展身体，既锻炼了体魄，也体会到运动带来的快乐。
1: 今年全民健身日期间，合肥所有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开放。截至2025年底，全市各类体育场地超3万个，覆盖城乡的15分钟健身圈全面成型，实现市民就近便捷健身。
3: 截止2025年末来，我们合肥市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已经达到了3.21平方米，那么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呢，已经达到了47.5%，国民体质监测合格率呢，也达到了94%，远远超过了我们“十四五”全民健身实施计划的预定目标。

0: 天太阳大又不想出去，晚上嘛就是大家都聚在一起啊运动运动，
1: 几乎每天都来跳舞，让我们变得更加自信。
2: 我们在这边跳舞呢，跳了有7年多了。我们跳夜步舞，本来是我一个人在这里跳，现在有一大群人，我们在一起运动是为了开心、快乐、健康。
3: 美好生活常伴周围啊！我们最后再来预告，在本周周五8月14号。在洛港公园的杭南广场，火爆出圈的合肥中医药文化夜市重磅回归，而此时此刻更多就是力求保健了。平日一号难求的中医专家现场免费把脉问诊，耳穴埋豆艾灸推拿，肩颈腰按一遍，还亲自做中药香囊，畅饮无限续杯的养生茶饮，可以说是能喝能玩还能养生。时间是本周周五晚上6点到9点半，在洛港公园的杭南广场，欢迎各位。好了，这是今天的合肥大小事全部内容，我们进段歌曲广告，稍后回来，热线6350-9333为您开通，稍后见。
4: 宫殿一刻钟，
5: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宫殿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宫殿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今年以来，合肥市坚持线上线下一体化统筹，监管执法精准化发力，健全行刑衔接工作机制，重拳整治网络餐饮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净化群众网络餐饮消费环境。截至7月底，已查办相关案件1374件，罚没金额32.9万元。安徽省教育厅近日公布安徽省本科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准条件征求意见稿，拟对标准条件进行修订。征求意见稿聚焦教师多元发展，坚持分层分类评价，在高级职称中设置了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型、教研为主型3种类型，坚决破除五维顽瘴痼疾，不将论文项目等设置为申报限制性门槛。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自然资源部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3区3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今天收官，颁奖典礼暨闭幕式今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滨斯代举行。届时，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新人等8大奖项将现场揭晓。励志体育电影青少年特别展映将延续到8月1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9号宣布，政府计划加强监管零售商虚假折扣等误导性定价行为，重点打击商家通过人为抬高商品原价或所谓此前价格，使用误导性建议零售价等方式，使消费者产生商品大幅降价的错觉。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14点位于江苏省的上饶市广丰区境内，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8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8级，最高气温29度。
1: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3: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2: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4: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2: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5: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5:13，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今天呢 ，A 股的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上市啊，临近了8月10日，在今天，宇树科技启动了往上往下申购，公司发行价为每股150.8元，对应发行后的市盈率为219倍，发行市值约610亿元。宇树科技从3月20号 IPO 申请获得受理到8月10号正式申购，用了不到5个月的时间，创了年内最快的 IPO 记录啊。那么，而从7月底登陆科创板的长兴科技，到排队候场的随缘科技啊，以及 DeepSeek 等，还有像蓝剑航天，中国资本市场的科技 IPO 进程正在加速。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参与今天的宇树打新啊？那么没有参与

0: 朋友也没有关系，或者是没有打上星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可以绕道关注一下 ETF， 比如说像是科创整整科创板的这个 ETF， 或者是人形机器人相关的 ETF 都可以。另外我们看到国际方面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与伊朗的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时施压。那么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伊朗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做出弥补之前，是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再来看到我们国内的宏观方面消息，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的数据，七月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我国的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的总体保持温和上涨，国内部分的行业需求加价，但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 ，PPI 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六月回落0.6%。首个全国产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的部署新阶段。那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了新一轮的算力扩容。中国海油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的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过5200吨，随着渤中19-6以及渤中26-6等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那么我国的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量超过了600万吨，开发产能实现了显著提升。在湖北实验室自主研发的1公里高速磁悬浮线上测试，仅用5.3秒就将1110公斤重的高铁模型车加速到时速800公里，这是过去半年东湖实验室第三次打破同类型的平台世界纪录。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院长丁祖毅表示，中国房地产处于底部确认时进行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的重点20城市购房总需求量有稳中有升，一二手房的成交面积同比增长4%，创近3年的同期新高。对于下半年的走势他认为呢，金九银十仍将迎来阶段性的回升，11到12月则有望保持平稳，但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未来市场分化将进一步加剧。好了，我们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3: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4: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3: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4: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5: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 懂得高效变现。

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15:26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好，我们看到股市方面的消息，中信证券发布报告啊，称8月初的市场处于超跌反弹的阶段，前期的跌幅越大的品种弹性越大，市场已经开启了修复的进程。那么后续呢，随着市场的流动性和价格发现机制恢复正常，8月配置思路应当交由超跌反弹逐步转向均衡化。那么配置上呢，科技持仓继续向核心资产，比如说像是燃气、轮机以及晶圆制造平台，还有半导体设备等等集中。那么非科技部分呢，增配能化、有色、创新药和头部券商。上周机构的共调研了66家 A 股上市公司，其中呢，国磁材料、世嘉光子受到了较多的机构关注，分别有152家、139家机构调研。那么还有泽景制药以及飞龙股份、九州药业、百济神州也获得了不少机构的调研。全球资产管理机构泛达高级经理 Jason Lee 透露呢，美国机构投资者开始布局中国半导体，最早会于9月底开始将长兴科技纳入泛达旗下的 ETF。 那么泛达管理着全球规模最大的半导体 ETF SMH， 截止到8月初，该基金总净资产约700亿美元。今年的6月，泛达在美国推出首支聚焦中国半导体的 ETF。另外 SpaceX 近日宣布呢，将与特斯拉合作，在美国德州联合建设半导体超级工厂 TerraFab， 首期的投资额达到168亿美元。有博客博主发布消息称啊，马斯克似乎要采用自由电子激光器的技术路线，以挑战阿斯麦的 LPP EUV 光源，那颠覆了传统的 EUV 晶片生产技术垄断。马斯克其后回应啊，似乎印证了这种说法，他贴上了 FEL 的字眼。另外马斯克呢，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啊，星链 VR 系统今年将实现200亿美元的年度经常性收入。另外呢，关于今天的长兴今天的这个宇树科技的打新啊，很多人就觉得中1000啊，将缴7.5万算是非常大，为什么还如此的狂热？那截至目前来看啊，科创板共有16只个股 IPO， 13只个股已经上市交易了，在今年，那么平均收入涨幅都达到了466.61%啊。那么其中呢，长进光子和珍宝科技收入涨幅超过了10倍啊，泰晶新能以及易思维收入涨幅不足100%。那机构热捧的宇树科技呢，眼下机构的热情也是印证了一些超预期的现象啊，包括像华泰证券、国金证券等20多家券商自营账户全部顶格申购了1250万股，战略配售名单同样豪华 ，DeepSeek 深度求索认购上限1.55亿元，腾讯旗下的启善投资、社保基金以及中石油的昆仑资本、南方电网

产融控股都悉数入局。那么如果在今天中一千，你就是缴款的大概在7.54万啊，所以打新的朋友呢一定要记得把这个手里的钱给准备好了，大概在12号就会公布了。另外呢，今天的储蓄国债申购，上周呢我们已经预告过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参与啊。另外呢，周末两天财联社刷屏的 LOF 基金退市新规啊，也给之前涨疯的白银 LOF 套利啊踩了急刹车。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留到半点之后，广告之后继续来说了。

0: 传播巢湖政务新闻，展示巢湖行业风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促进发展，巢湖政务之声。
1: 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欢迎收听巢湖供水。本栏目由巢湖市水业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巢湖供水。清廉监督进工地，双线护航正根基。为深入落实集团公司清风润水务实干树政绩廉洁教育月活动部署，扎实推进2026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近日巢湖水业纪检监察室联合安全保卫部下沉在建工程项目一线，统筹开展工程廉洁风险专项督查与安全质量专项检查，推动纪律监督与业务监督贯通融合，筑牢工程项目廉洁风险防线和安全生产质量防线。本次检查严格采取四步两直方式直达施工现场，不提前打招呼，不预设路线，直奔施工点位开展实地核查。同时依托施工现场一线阵地，同步开展工地廉洁微宣讲警示教育活动，面向从业人员通报工程建设领域虚报工程量、违规接受宴请等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以案铭记，以案警人，清晰划清纪律红线、行为底线，引导全体参建人员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从源头防范工程领域腐败问题发生。下一步，巢湖水业纪检监察室将持续健全工程项目常态化监督机制，持续深化嵌入式监督，常态化开展工地清廉监督、风险隐患排查，梳理完善工程领域廉政风险清单，健全廉政长效防控机制，全力打造工程质量过硬、建设作风清正、群众放心满意的民生供水精品工程。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3: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2: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3: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4: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

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继续来跟各位说一说关于金融工具的使用啊。那么今天除了宇树科技的打新啊，国债呢也是储蓄国债也开售了。另外呢，周末呢，财联社刷屏的 LOF 基金退市的新规啊，也给之前疯涨的白银 LOF 套利热潮踩了急刹车。此次沪深交易所征求意见的 LOF 退市的规则呢，核心就是两条硬标准呢、啊。第一呢是商品期货 LOF 以及 QDII LOF 全部要退市，给了缓冲期，最晚呢2027年12月31号前呢就清退完。第二个呢是连续60个交易日场内的净值低于1000万的迷你 LOF 直接强制退市，没有过渡期。而前段时间大火的国投白银 LOF 正好属于商品期货的 LOF， 妥妥在退市名单里。白银 LOF 之所以能火爆啊，本质就是场内场外溢价套利的漏洞玩法。那么场内白银 LOF 的价格远超于场外基金的净值，于是呢场外申购场内卖出可以躺赚差价，短期内的热度拉满，资金扎堆炒作，溢价也就越炒越高，后来完全脱离了白银本身的行情走势，就是纯的资金炒作了。那这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其实听不懂啊，但是呢这次新规落地之后，说白了就是精准围剿了 LOF 的溢价套利乱象，对薅羊毛的群体影响非常直接。那白银 LOF 这类的商品退市之后呢，场内的炒作溢价的折价的套利玩法直接绝版，也就是无脑薅差价的机会没有了。不过也有好的一面啊，以往很多人跟风炒迷你 LOF， 盲目追高溢价啊，最后呢经常会遇到溢价暴跌，基金清盘无法赎回。规则呢把动性差、规模小的产品都强制退市了，相当于帮普通投资者除掉了大部分的隐形雷区。现在离2027年底的退市缓冲期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像白银 LOF 这种大概率会出现溢价反复跳水、涨跌幅度加大的情况，手里还有场内持仓的逢高就出掉，不懂规则的散户呢就别碰了，很容易高位被套。想布局白银或者是海外资产的投资者，不用死磕场内的 LOF， 可以换成场外的商品基金、合规的 QDI 基金、场内 ETF、场外主题基金去参与了。那依然参与的方式呢，建议大家是逢低去定投，千万不要一把梭哈。随着最近这个科创板的 IPO、 宇树科技之类的上市热度大涨，打新策略理财产品也成为了近期理财机构主推的产品。七月底以来，招银理财、普银理财、建信理财等多家理财机构在银行啊都在推打新理财产品。虽然涉及打新股，但是打新理财不等于炒股理财，并不是高风险产品，大多呢还是 R2 中低风险等级。其实它就是固收加打新的进阶版啊，银行理财属于大家熟悉的固收加的品类，80%的钱都会投资于债券，那么还有货币工具这类的比较稳健的资产，剩下一小部分资金由专业机构参与 A 股和北交所的新股的申购。依靠机构庞大的资金体量和专业优势，抢到新股上市的差价收益给整体收益加餐。但是现在呢扎堆做

新理财的机构越来越多啊，参与的人多了，新股配售的红利也会被分摊，中签率、超额收益都会慢慢下降。市场行情差的时候呢，新股也可能破发，不仅赚不到钱，还会小幅拖累整体收益。而且为了参与打新啊，产品需要配置少量的股票底仓，如果遇到股市整体回调，底仓出现浮亏，也可能直接抵消打新赚到的收益，还会出现

0: 下。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0: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0: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合肥公证处车位使用权登记备案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并成功为市民出具车位使用权备案证书。市民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合肥公证处车位使用权备案平台小程序，或关注合肥公证微信公众号，进入车位使用权备案，进入线上办理平台，实现线上申办、快速审核、电子出证。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切实保障游客生命财产安全，九华山风景区、黄山风景区、天柱山风景区昨天相继发布暂停开放的通告，决定临时关闭景区，所有索道缆车同步停止运营。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今年以来，税务部门加力排查违规开票企业、空壳企业，纠治开票经济涉税问题。上半年共排查确认空壳企业129万户，推动注销近70万户，对其他约60万户采取规范引导措施，促进了经营主体数据更实、质量更优。北半球最具观赏性的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将于8月12号晚迎来最佳观测期。巧合的是，同一天，本年度最受瞩目的天象日全食上演。科普专家表示，这样的巧合在过去200年里是第一次，下一次发生在2045年。当地时间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美军在西亚地区军事设施遭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画面。在此前的美伊互袭期间，伊朗军队多次使用导弹等打击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声明还要求日本政府向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等作出赔偿，签署并批准禁止核武器条约，并呼吁称这是作为遭受原子弹轰炸国家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也是迈向和平世界的第一步。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3: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合肥地区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8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8级，最高气温29度。
4: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0: 科技第十九集，医学人体实验，准确名称叫拓展性医疗。目前境内仍在进行的有204组，其中96%由跨国医药公司主持，或者由他们在中国的子公司主持。如果计算历年累积量，比例也差不多。本土医药公司为什么很少做实验？对此我没有调查，只能推测，他们是等着山寨别人的成品吧。每周一次，李汉云会组织全体成员开会，分享他们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现在，李汉云和大家坐在下面，听蔡静茹介绍他对中国医学人体实验现状的调查。国外医药公司为什么要跑到中国做拓展性医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关人体实验的立法十分的落后，很多这类实验混在一般治疗过程中无人过问，而在科研历史积累发达的国家，他们要经过严格的审批。蔡静茹将 PPT 翻页，画面上出现一个病床上的黑人孩子。10年前，世界卫生组织有个医药研究项目，需要挑选被试编成对照组，研究某种艾滋病药物的效果。从科学角度讲，这是必要的程序。但是不管哪一个组被试，都必须是确诊的艾滋病人。其中一个组服用了新药，另一组只给安慰剂，等于判其中一半人的死刑。他们不敢在发达国家搞这种实验，只能在尼日利亚去挑选被试。结果对照组的死亡率是实验组的5倍，当然这从科学角度没什么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很成功。可实验过程揭开之后引起轩然大波，进而引发了外交争端。我之所以提议监视超人协会，就是怀疑他们也在做这种事情。那些人知道法律边界在哪里，他们不会在公共场合披露计划。接着龙健结合亲身经历，把蔡静茹的话题做了引申。以前他跟着同事调查过不少毒品实验室，最小的有多大，塞不满一个集装箱，罪犯随时能载着他开车跑路。生命科学领域容易出事，一个原因就是犯罪需要的器材和场地都很小。龙健很有野心，知道这个调研室成立的消息，主动申请从禁毒局调过来。他有实战经历，也会讲话，大家爱听他介绍案例。接下来由池建民讲技术预见理论，他来自中科院科技政策研究所。大屏幕上画风一变，他像个老学究那样讲起来。第一类方法叫做模型法，其中又分成3种。池建民学问扎实，但是和案件完全不沾边。李汉云主动提出调他过来，因为他能拼起调研室的一块短板。不过他口才差，讲起话来完全没有抑扬顿挫，听众要强打着精神才不至于睡过去。只有杨真聚精会神地听着，散会后更是主动地找到他。大池，那你这些公式可以预测某种技术什么时候出现，对吗？池建民点点头。不管那个专业你熟不熟悉，都能预测。
1: 规律的普适性才是科研的目标。
0: 能获得一个认真的听众，池建民顿时振作起来。他告诉这位同事，任何学术带头人都能够凭经验预测本学科的趋势，但他在找一般公式，把经费、人员这些变量带进去，就能推测出大致获得成功的年限。
2: 我这里正好有个前沿课题，你帮我预言一下。
0: 池建民告诉他，要运用预测公式，需要先确立科研目标，而且要能数量化。
2: 数量化，我要问的是脑功能定位。现在，心理学家能够细分到0.1毫米直径的区域， 再小的

0: 差别暂时无法划分，请你预测一下，如果把定位精度提高到一个细胞的直径，需要多少年？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研究人脑，真能办到那可太好了。池建民听懂了杨真询问的目标，又找他要了相关参数，包括过往的研究进度，世界范围内有多少机构在研究这类课题，最近50年投入的科研经费。池建民一项项的提问，杨真逐个回答，脑子里没有答案，他就到网上搜索，折腾了一个小时，他们把公制里的每个变量都找齐了，答案也马上跳到了屏幕上。当前，这是什么意思呀？就是说，理论上现在就有团队能够做到这一点。现在就行。国际学术交流非常频繁，专业期刊都摆在那里，上面根本没有这个划时代的发现，连逼近的都没有。这么说吧，如果明天有人宣布他实现了这个目标，你都不用惊讶。池建民对自己的公式很自信，按照推算，脑定位研究随时可以达到那个精度。也许杨真对各国心理实验的情况还不熟悉。杨真摇了摇头，细胞长度在微米数量级，定位精度从已知的 0.1 毫米到微米之间，至少还有2个数量级要跨越。如果有哪国心理学家跨越这两级台阶，肯定早就轰动了学术界。专家数量、技术准备、相关设备、资金投入，数据咱们可都核实过，结论是万事早就具备，只欠一场东风。虽然没学过心理学，池建民对这个答案比杨真还有把握。这个东风是指什么？活人，充当被试的活人。相关仪器早就突破到纳米尺度，何况微米。动物实验结果也到了这个数量级。如果说有一道坎儿，就是没法在活人的脑子上做实验。是啊，如果没有这条顾忌，心理学早不是现在这个水平。杨真感觉头皮一阵发麻，他想起那篇有关731部队的论文，其中引用了一个日本医学家的话，假如法律允许用活人做任何实验，医学家肯定会立刻扔掉白鼠和兔子，朝着活人一拥而上，即使不为名不为利，单纯为了满足好奇心，就足够让很多医学家这么做。杨真又想起了那位切断臂部神经的海德。是啊，如果海德能够找到100个人，难度又不高于找到100只白鼠，他还会不会做出那种自我牺牲？你怎么想问这个？只是专业兴趣吗？池建民把杨真的脑子从其他的时空中拉回来，他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一刻，他在想王文龙被揭开的头骨，想到那个微型胶囊，想到里面的胰腺胆碱酯酶，为什么有人在别人的脑子里放这个？那根本就不是治疗手段。如果有人用绑架的小毒贩做实验，肯定不敢发表研究成果。可他们要研究什么？他们又会怎么研究？杨真已经摸到了答案的边缘，只不过他解开的疑点远少于由此产生的新问题。那等我找到答案再告诉你吧。那预祝你早日成功。
1: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

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各位好，我们来说一下此刻的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啊，今天在15时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境内，外围最大风力达到8级，每秒20米，预计

0: 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里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偏东风5级，阵风8到9级，最低温度25度。明天白天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小雨，偏东风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温度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的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各位好，傍晚的5:10，这里是88一晚高峰，我是何方，
1: 我是袁来，
0: 我们来说今天的新闻。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呢，让用电负荷和城市绿化都面临着严峻考验。很多平凡岗位上的劳动者们，用他们的坚守和汗水，共同织就了城市剩下安全运行的保障网。
2: 午后3点，户外热�浪滚滚。在庐江35千伏城北变电站10千伏迎松北185线方小电台区配电故障抢修现场，国网庐江县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成员搭乘高空作业斗升至点位开展作业。作业人员身穿厚重密闭的绝缘防护装备，在狭小空间内。

0: 准完成验电、绝缘包裹、断开电源连接、悬挂接地线等一系列操作。返回地面时，工作服早已被汗水浸透。
1: 我们一穿那个最后的那个绝缘服，不透风啊，汗已经流到眼睛，均匀抖了。我们上去以后，一揪起来都发烫，辛苦是肯定辛苦的，特别是连续这几天高温，这个抢修的随时都有的。只要一接到那个任务的话，随时。
2: 现在这个高温天气嘛，比平时的工作量要多了30%左右。我们是分了4个班组，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在保障这个电网的供电。公司也为我们这个高温作业进行了合理的安排。
0: 入伏以来，电网负荷持续攀升，为保障辖区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供电公司在电网升级方面按期完成110千伏沙溪输变电及10千伏配套工程等14项主配网迎风度夏重点项目。在运维巡检方面，常态化开展红外测温，关键时段安排人员与无人机不间断巡视，同步推进线路通道清障，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3: 目前呢，我们累计是出动了87人次开展高温夜巡，消除了设备隐患有35处。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抢修值守机制，也确保突发情况下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供电，坚决守牢民生用电的底线。
0: 持续高温同样给绿化苗木带来严峻考验。为做好夏季城市园林绿化养护工作，守住城市园林绿化成果，绿化养护工人每天清晨5点就上岗作业。
4: 夏天正午温度太高，浇水很容易伤害苗木的根系和枝叶。我们现在都调整了作业时间，在清晨和傍晚凉快的时候给苗木浇水补水。
0: 除了抢抓清凉时间窗口，科学的灌溉方式也至关重要。针对新栽植的苗木及不耐旱的花灌木，养护人员采用定点滴灌加水车喷灌相结合的方式，确保浇足浇透。对行道树则采取挂水带慢渗法，延长水分停留时间。
5: 面对连日高温酷暑，我们林园中心多措并举，通过铺设遮阳网、悬挂防旱水带、调度洒水车、巡回浇灌等方式，错峰开展绿化养护，最大限度减少高温干旱对苗木的影响，守护城市绿植景观。
6: 近日，由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国产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在合肥离子医学中心顺利完成首例临床实验患者治疗，这标志着国产质子治疗装备从实验室验证加速走向全流程临床应用，为肿瘤患者带来更可及、更普惠的精准放疗新选择。
7: 治疗现场，患者平稳走出治疗舱，全程状态轻松。这位66岁的早期双肺腺癌患者，在充分了解方案后，出于对医疗团队的信任，主动选择参与国产质子治疗系统临床试验，成为该设备的首位受益者。
8: 很轻松的完事了治疗，感谢国家技术给我了这次机会。
9: 采用了大分割的10次治疗方案，经过2周的治疗，已经完成，整个治疗过程非常顺利，患者没有任何的不适，这是对我们国产质子治疗系统的一个重要的验证。
7: 据了解，国产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是合肥布局的重大医疗科技攻关项目，由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制。核心部件超导回旋加速器技术源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衍生成果，实现了从核心部件到整机系统的完全自主可控。
10: 核心超导回旋加速器技术孵化自人造太阳 ACET 的延伸技术，整机自主可控，制造和运维成本约为进口设备的2/3，
11: 在很多方面呢也有一些突破。质子加速器设计流强是高于这个进口设备，在这个影像方面呢也有更好的一些技术，也这个开发了这个坐姿治疗先进的照射技术，在这方面呢我们肯定是会走前面去的。
7: 相比传统放疗，质子治疗可实现定向爆破式精准照射，在杀伤肿瘤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护周围正常组织，大幅降低毒副反应，尤其适用于早期肺癌、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儿童肿瘤等对精准度要求极高的病症。目前合肥已形成引进设备常态化服务加国产装备自主验证的双系统协同格局。这次进行临床试验的国产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将依托创新医疗器械绿色

0: 通道，在提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审批后投入临床。目前质子治疗费用已由原来的近30万元下调至17万元封顶，未来国产设备上市后有望再次降低。
1: 这台国产质子设备开展临床试验，能够积累中国本土真实临床数据，为国产质子装备的产业迭代、临床落地乃至未来设备出口提供宝贵依据，助力国内质子放疗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中电一刻钟。
3: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
4: 10天齐王又问起斗鸡的情况，鸡生子回答说还是不行呀，因为斗鸡依然目光凶悍且霸气外露。最后又过了10天，鸡生子终于对齐王说斗鸡训好了，待到斗鸡时，对手的鸡是又叫又跳，而鸡绳子训好的鸡却像只木鸡，一点反应也没有。别的鸡看到它那副呆样，竟然都被吓跑了。因此，齐王用这只鸡和别人斗，自然场场获胜。成语“呆若木鸡”就出自这个故事。现在，“呆若木鸡”是用来形容一个人有些痴傻发愣的样子，是一个贬义词。然而它最初的含义正好相反，是一个褒义词，说的是精气内敛，和大智若愚的意思有些相近，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随着516路的便民公交专线的开通，合肥高新区雁湖山庄小区居民的乘车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也是我市首条可以驶入居民小区内部的公交线路。
1: 在高新区百雁中心雁湖山庄小区内部，516路公交站牌醒目地竖立在道路上。9:30，一辆516路公交车准点靠站，在此等候的小区居民陆续上车。乘客黄腊梅告诉记者，他家住在雁湖山庄西区27栋。自打8月1日516路公交车开通后，他乘车外出方便了许多。
2: 要走到玉兰大道的上面啊。现在就在家门口了，很近，很方便。
1: 据了解，雁湖山庄东西两区共有住户近4500户，常住人口1.2万余人，其中外来务工租住人员近2000人，老年居民500余人。长期以来，该片区存在植住分离、居民通勤不便、公共交通配套不足的情况。针对这一问题，百雁社区和合肥公交集团多次对接，公交工作人员经过实地考察，最终决定对原有的516线路进行优化。优化后的516路便民公交专线始发站设于雁湖山庄小区内部，终点站对接地铁4号线柳树塘站。据介绍，优化后的516路公交车站点设置贴合居民出行路线，沿途经过格力工业园、深港产业园等重点产业区域，构建起小区住宅、产业园区、轨道交通三位一体的微循环交通网络。营运时间为每日6:30至19:30，覆盖早晚通勤、学生课外出行、居民日常采购等主流出行时段。
3: 我们那个车辆是早高峰14到15分钟左右，然后平峰的话20分钟左右。后期如果客量增大的话，我们会加密我们的发车间隔。
4: 再来关注两条暑托班的信息。8月上旬，暑假带娃这场马拉松跑完了一大半，一个多月下来，不少地方依托社工和大学生志愿者做公益的托管，但是在姚海区情况有一点不一样，更全面、更专业、更温暖。到底怎么个不一样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合肥市少儿艺术学校的运动馆里，击球声和欢笑声混成一片。这个暑假，丁俊航成了这里的常客。
5: 每次下课我都在喊你，我很享受跟他们切磋球技的时刻。
6: 着重从兴趣开发，然后身体强化，然后脚步灵活，这些去提高他们的运动技能。
1: 如果说羽毛球、足球让孩子们尽情挥汗，那朗诵、美术则给了他们

0: 精神思考、感受艺术魅力的空间。在大通路小学，孩子们声情并茂地朗诵经典诗文，稚嫩的童声婉转悠扬。明皇路小学的教室里，孩子们手握画笔，勾勒鱼群主题画稿，学习色彩搭配与构图。
1: 他们在一节课的时间下来，也可以提高自己的一个专注力，也能学会色彩的搭配，提高自己的一个审美的能力。
2: 老师也很细心，很耐心，让我更喜欢画画了。
0: 两个月暑假，不少家长发愁，放哪儿，谁来管，怎么管，成了现实难题。为了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姚海区依托区属国企资源，精心打造特色暑托服务，以托管加教育加实践的多元模式，让孩子们学有所得，玩有所乐。
3: 我们不搞学科类的补习，不把假期变成第三学期，上午呢完成暑假作业，下午全是素养课程。
0: 这个暑假，东兴文旅对接14所中小学，把闲置教室、运动场、功能室就地变成托管空间，一站式全天托管，既托住了孩子的假期，也托稳了家长的安心。
4: 这些菜都好吃，但我最喜欢吃的是蒸鸡蛋，因为蒸鸡蛋我可以吃两碗饭。
3: 我们是国企，不以盈利为目的，收费呢，仅仅维持运营的成本。
0: 目前姚海假日课堂开设了53个暑托班，累计招募学生1519人，课程满意度达95%以上。
5: 我们继续来说这个话题，如果放眼全市的话，很多的暑托班只会接收6岁以上的这个小朋友，那么学龄前家庭暑假往往就会陷入到一个政策覆盖不到、市场供给不足的真空地带。如果孩子太小，暑托班包括托管班不收，那么年轻父母该怎么样兼顾家庭和事业呢？而且这么小的小朋友又该交给谁去管理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0: 今年9月，市民洪阳的孩子就能上幼儿园小班了。而眼下，合肥市越秀幼儿园的暑托服务及时补上了孩子暑期看护的空白，让他能安心工作，不用再为带娃焦虑。
6: 我其实知道他其实是一个拒绝社交的一个小孩，但是他送过来之后，现在就明显好多了，他会主动去社交。
0: 作为姚海区重点打造的公办托育示范点，越秀幼儿园今年7月开设了暑托班，针对托班幼儿年龄小、依赖性强、作息特殊等特点，制定了专属托育方案。
7: 越秀幼儿园的户外场地也比较多、比较大，我们会开设以体能为主的、户外为主的一些游戏课程。
0: 今年夏天，姚海国资集团旗下学前教育公司统筹15所幼儿园资源，构建起国企统筹、园所实施、公益普惠的暑期托管服务体系。
8: 在课程设置上，我们立足0至6岁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科学构建感统体能、音乐感知、艺术创意、语言表达、科学启蒙等多元课程体系。
0: 在广德路幼儿园的扎染课上，孩子们以素布为纸染色后出现神奇花纹，这门融合传统工艺与趣味体验的课程，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非遗文化。
9: 我最期待的就是扎染课，我用扎染颜料把白布慢慢晕染出好看的花纹。
0: 在合肥市嘉山路幼儿园，暑托班每班20个孩子，配备3名教师和1名保育老师，
10: 设置了绘本阅读、数学思维训练，然后体能，注重孩子的体能培养。
0: 姚海托管坚持托育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共有1635名幼儿受益。低廉的收费之外，还有一份夏日清凉。托管班面向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的子女，实行保教费全免。目前已有86个孩子受益。
1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2: 太棒了！
1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14: 我来帮你，
15: 谢谢啊！
1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4: 你会成功的，
1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仓库的仓加上不同的偏旁仍然读仓，比如单人旁仓妇仓俗的仓，草字头苍白苍翠的苍，三点水旁沧海一粟沧桑的沧，舟船的舟字旁机舱船舱舱位的舱等等。那么树心旁右边放个仓库的仓，是不是也可以读仓呢？回答是不可以，这个字应该读创，书面语悲伤的意思。凄怆悲凉叫怆凉，如景况怆凉，形容悲伤的样子叫怆然，如怆然泪下，悲痛叫怆痛，如心里止不住一阵怆痛。著名作曲家贝多芬创作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又叫悲怆奏鸣曲，你要是说悲仓奏鸣曲就不对了。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既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也让村里的生活美起来。庐江县宜湖街道永桥村党委书记赵龙一手抓产业，带着三个村抱团创品牌，一手抓民生建广场分菜园，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带着乡民们同走振兴路。
2: 早稻即将成熟，在庐江县宜湖街道永桥村，沉甸甸的稻穗儿压弯赶头，丰收在望。更让种粮大户金传俊吃上定心丸的是赵龙书记代表村里与他签订的订单种植。
3: 我们就只负责种植，种植过后村子就不负责品牌主持先加工到销售，稻米因为品牌效应都卖2毛钱，我的一切都没的话，种植的话至少做这10多万块钱，所以讲我这个就是现在因为有村子的介入或者村子帮忙，我们现在当冷库的话，所以一点后顾之忧都没了，我们这个方向大胆的往前干。
2: 2024年，在赵龙的牵头下，永桥村联合闸山村和马堰社区成立了庐江县首家党组织领办的合作社，抱团发展，建立油菜水稻蔬菜订单种植基地，开展绿色种植，打造宜湖湾区域品牌，让好产品卖出好价格。
4: 三个村累计打造的稻油轮作基地等其他基地，共流转土地呢上万亩，涉及到的农户3000多户，农户每年可得到租金、股金还有务工的薪金。
2: 近年来，赵龙聚焦群众关注的民生时事，先后建起了村级文化广场、农家书屋，建在安置房旁边的小菜园成了拆迁老人的精神家园。
5: 我们第一批这个小菜园，我们呢感觉到呢越建设越实惠，我们家这么一家六口人不要买菜了，蔬菜也不要买了，老人种个菜锻炼锻炼身子，不是在家湿漉漉的干什么呢，没事干是吧。
2: 做群众的贴心人，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盼，把每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这是赵龙作为一名村书记始终坚守的信念。如今一幅产业兴村民富的和美乡村画卷正在永桥村徐徐展开。
6: 聚焦人大工作，展示履职风采，弘扬法治精神，反映社情民意，欢迎收听人大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人大之声，欢迎收听。近日，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情况的报告，汇集各方智慧，凝聚发展合力，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0: 年来，合肥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立足合肥资源禀赋，树立和践行大农业观、大实务观，狠抓龙头培育、链条延伸、业态拓展、品牌塑造，全力做优合肥农品文章。乡村特色产业呈现规模壮大、链群集聚、品牌彰显、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草莓、杭椒、茶叶、苗木、番茄、葡萄、稻虾等主导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其中草莓、龙虾等全产业链产值均超百亿元，形成了多个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优势产区，产业集聚度不断提高，集群化发展态势明显。全市拥有国家地理标志商标10个，地标产品15个，绿色食品455个，有机农产品829个，长风草莓等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品牌农产品市场溢价能力平均提升 15% 以上。产业链条深度延伸，全市农产品加工业不断向精深加工拓展，小龙虾锁鲜加工、米线全产业链发展、蔬菜订单种植等模式有效提升了附加值。农文旅融合加速推进，休闲采摘、茶旅康养、田园民宿等新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全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突破5569万人次，收入超148亿元，产业融合效益持续扩大。调研发现，合肥市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进一步重视和解决，既提出问题又寻求对策。市人大常委会在审议报告后，对进一步促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开方。调研发现，合肥市乡村产业普遍存在重传统轻科创的问题，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科技赋能产业链延伸效果有限。对此建议加快打造科创载体，统筹推进中国智慧农业谷、江淮种业产业园等平台建设，支持中国科大、河工大、安农大、省农科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技术研究院或产业创新联盟，开展技术联合攻关，健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搭建技术交易与成果转化平台，鼓励科研人员通过加工企业开展技术指导和现场服务，打通科技创新最后一公里，切实将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好，以上就是这一期人大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15时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今明天我市有明显风雨过程，今天夜里大雨，局地暴雨，偏东风5级，阵风单次事故的赔付上限通常在1000到2000元不等。
0: 对，刘浪还说呢，宠物险是转移风险的一种工具，比如说某一个互联网的平台代理宠物险的运营负责人张义奇，
3: 能够加点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

0: 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2: 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一些新闻啊。现在的生活节奏是非常快的，所以呢熬夜也成了很多人的常态。
3: 嗯，
2: 我们都知道熬夜是很伤身的，却是忽略了熬夜也有可能会引发心源性的猝死。那么很多人要问了，熬夜熬到什么程度身体会受不了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的脑血管病科的副主任医师霍小川说啊，熬夜本身未必会直接的导致猝死，但是它会让猝死风险飙升。这相当于让心脏高速连续运转72个小时，心脏每跳一次，心肌细胞就会经历一次收缩和舒张的磨损。正常休眠的时候啊，我们心肌细胞能够得到40%的修复，而当人体缺觉的时候，修复就是停滞的了。比如说有研究就显示，这种状态之下，心肌耗氧量会增加3倍，血管痉挛的概率会提升平时的5倍。如果说这种状态连续了2周以上，每天睡眠是少于6小时的，穿插了补觉，那么这种模式会让心血管系统长期处于慢性的应激状态，血管内皮的功能受损，也是为血栓等这些危险疾病埋下了一个伏笔。所以说长期熬夜所导致的慢性炎症状态、血压波动和高血凝状态是导致脑梗死还有脑出血的非常独立的危险因素。
3: 是的，熬夜期间呢，也是要禁止摄入浓茶、咖啡、能量饮料、油炸烧烤、高糖甜点。浓茶、咖啡、能量饮料强制刺激交感神经、心率，血压会进一步升高，心脏负荷加重。高脂高糖饮食让血液变得粘稠，血流变慢，容易诱发血栓的形成。相比熬夜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身体的感受。医生认为啊，当出现以下症状，就是身体发出最后的求救信号了，需要尽快就医或者是呼叫急救。比如说频发心慌、心悸、心跳忽快忽慢，可能产生了心律失常，出现了胸痛、胸闷、肩背放射性疼痛，可能是发生了心绞痛，也有可能是出现了急性的心肌梗死，莫名出冷汗、气短、喘憋、呼吸困难，多提示急性心衰、肺栓塞等等的这些可能性。
2: 对，所以说啊，睡眠紊乱是抑郁症的高危诱因，同时呢，抑郁发作的典型的症状也会长期指向像这种高抑郁、焦虑风险已有的一些病情的加重。
3: 嗯，
2: 长期熬夜睡眠不足，抑郁发生病的风险也会提升2到4倍。还有呢，就是像入睡晚、睡眠碎片化的人群，焦虑、情绪低落的这种概率也是显著更高的。熬夜之后3个补救方法希望您能够用到啊。及时补觉，很多人在熬夜之后大脑仍处于兴奋的状态，不易睡着，但是呢还是建议您在床上休息一下，闭目养神，因为人在躺卧的时候代谢就会减缓，从而能够避免身体透支。
3: 嗯，
2: 熬夜之后或许你也可以洗个热水澡，既能够缓解疲劳，也能够让我们下一个入睡更加深层一些。如果说实在没有大段时间去补觉的话，尽可能的睡一个午觉，其他时间如果得空的话也可以休息一会儿，哪怕只有10分钟。还有呢，就是熬夜之后吃什么也变得非常重要了，尽量吃一些富含 B 族维生素还有蛋白质的低热量食物，像藕粉、低脂牛奶、泡麦片、绿色的蔬菜、水果等等，尽量避免吃一些油炸的、高糖、高盐的食品。
3: 嗯，
2: 适量运动，白天补觉之后，精力充沛的情况下，也可以适量运动。上班期间呢，每隔半小时可以起身活动一下。此外呢，也可以练一些像八段锦、太极拳这些舒缓的运动。当然呢，咱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非常规律的饮食和作息，尽量不要用到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东西。
3: 嗯，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要获取更多资讯，也可以下载合叶APP。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明天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
3: 经理黄爱国介绍，
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3: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工

0: 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星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0: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5: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

0: 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4: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参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6: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7: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5: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

0: 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1: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4: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5: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6: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7: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8: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9: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 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国之重器。想在原子核的地图上找到一个稀有成员，大家知道这事儿有多难吗？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刚完成验收两周，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稀有成员，这到底是运气还是我们的实力呢？
2: 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构成，不同的组合方式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核素世界。HA-153位于缺中子重核区域，是研究原子核结构的重要对象，但生成概率极低，此前从未被报道过。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利用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产生的 B-209 束流轰击石墨靶，从而生成放射性核素，再经分离筛选送入高精度环形谱仪进行探测，最终观测到10个HA-153离子。结果证明，这是一种束缚或弱束缚核素，与理论预测吻合。7月21日完成验收，进入调试阶段。8月5日发布产出首个物理成果，在如此短时间内取得突破。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的高强度重离子束流、高效束流分离、单离子高灵敏探测等核心能力缺一不可。接下来，随着装置持续升级，探测能力预计提升约2个数量级，将在新核素发现、极端原子核特性研究等前沿方向持续发力。
1: 关注完了微观世界的精准捕捉，接下来咱们再去感受一下机器人世界的进化。那么现在呢，能跳舞会跑步的机器人大家都见怪不怪了，但是当你触碰的时候，机器人并不一定会明白咱们大家的意图，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太多的触觉。那接下来这条资讯呢，我们关注的是打破视觉依赖，机器人迎来关键进化。最近香港科技大学申亚京教授团队就提出了一种机器人全手臂触觉感知与决策的方法，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香港科技大学团队从人体的骨骼、肌肉、皮肤架构中汲取灵感，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机械臂架构 EMOM。 他们将自带神经的软皮肤直接嵌入硬机械臂中，并提出了感知驱动一体化算法。数据显示 EMOM 空间分辨率达到 0.085 毫米，与人类指尖皮肤相当，而且也不惧怕电磁、光照、温度、湿度和声学的干扰。在实验中， EMOM 不仅能识别抚摸、捏、戳、挠、拍五种触碰手势，还能判断人类意图，并做出快乐、悲伤、好奇、害羞或生气的表情反馈，准确率高达 99.8%。 未来 EMOM 可以扩展至机器人腿部、躯干等部位，为人形机器人在家庭服务、工业协作、医疗辅助等场景中的安全交互奠定基础。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呢，欢迎继续回来。哎呀，刚刚在歌曲之前，我们关注到了有触觉的机器人，但是不知道有触觉的机器人能不能感知到我们的天气冷暖的变化呢？夏天，很多朋友都想躲在空调房里面，但是呢，也有一些群体必须在温度很高的时候坚守岗位。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科技发展如何帮助户外工作者随时降温。那么随着新材料层出不穷的新的技术也在不断的落地，那有一些可穿戴的设备呢正在悄悄的改变大家对于温度变化的方式，一起去关注一下。
3: 在江苏南京，环卫工人穿上了降温空调马甲。这种马甲外观与普通反光环卫服相似，但腰间两侧各嵌入一台微型风扇，通过向内送风，形成内部气流循环，加速汗液蒸发，从而带走热量。巧妙的设计为城市美容师带来了清凉。在合肥，由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研发的千件相变制冷马甲也发放到民警手中。这款马甲如同随身空调，可以将体感温度从35摄氏度快速降到27摄氏度以下，并持续6小时左右。简单来说，它内置的相变材料如同热量海绵，可以在固态与液态转换间持续吸收人体表面热量，实现稳定降温，循环次数可达10万次以上。两款马甲不同的原理，相同的用心，当科技精度调节民生温度，滚烫盛夏里守护才更有底气，坚守也更有力量。

0: 中。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

肺癌是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部分患者会出现恶性胸腔积液。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健康所王洪志研究员团队提出一种基于胸腔积液挥发性代谢物检测的肺癌辅助诊断新策略，为肺癌标志物发现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和研究视角。继续来关注，近日随着第22段钢结构精准安装就位，位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400米大气环境气象梯度观测塔泸州塔主塔高度正式越过200米大关。该项目力争在年底实现主塔钢结构封顶，预计于明年9月竣工投用。接下来关注，根据环球日报的消息，发表于《自然人类行为》一项意大利跟踪研究显示，青少年开通首个社交媒体账号的年龄越早，标准化考试成绩表现得越差，部分学业差距还会随着时间持续拉大，这种差距并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自然消失。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
2: 每秒2.4公里，落点位于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残骸来自去年一月一次商业探月发射任务。当时它搭载了美国萤火虫航天的蓝色幽灵号和日本 iSpace 的坚韧号两个月球着陆器。通常执行近地轨道任务时，火箭第二级可利用剩余燃料重返大气层或进入相对安全的处置轨道，但探月任务需要把载荷送往更远的轨道，这枚火箭第二级完成任务后没有足够燃料返回，最终在地球、月球和太阳的引力共同作用下被拉向了月球表面。研究估算，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3吨 TNT 炸药爆炸，在月球表面形成了一个直径数十米的新撞击坑，这也是月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造陨石坑。
3: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大家常用这一句民间俗语来劝诫那些与人交往时缺乏警惕性的人。它出自明代思想家学者洪应明收集编著的儒家经典著作《菜根谭》，这是一部论述修养人生处世的语录集，也是一部催人奋发向上的优秀古典文学作品。书中的完整的表述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此戒疏于律也，宁受人之欺，勿逆人之诈，此警惕于察也，二与并存，精明而浑厚矣。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

0: 行善，
1: 并且不能有伤害别人的坏念头，但是也要防备他人，警惕他人。这是用来告诫那些思虑不周、警惕性不高的人，宁可受到别人的欺骗，也不揣摩别人的欺诈之心。这是用来劝诫那些警惕性过高、想得太细的人。因为这前一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流传度非常高，所以后一句“宁受人之欺，勿逆人之诈”就很少有人留意到。其实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是让大家做一个警惕性高而又不失淳朴宽厚的人。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8.8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后，按习俗由他正夫人所生的世子敬继位，但是景王生前曾与大夫冰梦商讨过，打算立偏夫人所生的长子朝为世子。于是周王室发生了激烈的王位之争，史称王子朝之乱。在这种情况下，晋顷公召集各诸侯国的代表商讨如何使王室安宁。参加商讨的有晋国的赵鞅、郑国的游吉等人。会上，晋国的赵鞅向郑国的游吉请教什么叫礼。游吉回答说，我国的子产大夫说过，礼就是天之经，地之义，也就是老天规定的原则，大地施行的正理，它是百姓行动的依据，不能改变，也不容怀疑。赵鞅对游吉的回答很满意，其他诸侯国的代表听了也都表示有礼。接着赵鞅提出各诸侯国应尊礼之时出身正室的晋王，为他提供兵卒粮草，并且帮助他把王室迁回王城。周王室的王位之争由此得以解决。而我们今天常说的“天经地义”这个成语，就出自郑国大夫游吉对礼的这番回答。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位于肥西县中国中部花木城的全国苗木花卉交易信息中心完成专项技术升级，正式接入国家林草局林草感知系统，标志着肥西苗木产业数据与国家级系统实现双向同步，实时共享。平台依托全国1199个信息采集点，年采集量达11万条，累计数据突破20万条，形成完整可追溯的苗木产业电子台账。日前，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提示，2026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工作将于9月初开始。今年安徽省成人高考继续实行网上报名、网上确认和网上缴费。中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5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固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英国首相伯纳姆9号宣布，政府计划加强监管零售商虚假折扣等误导性定价行为，重点打击商家通过人为抬高商品原价或所谓此前价格、使用误导性建议零售价等方式，使消费者产生商品大幅降价的错觉。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0: 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的环流影响，预计24小时内，我市大部分的街道阵风8级左右，水面阵风9到10级，并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12到14号人多阵雨或雷雨，15到16号转多云天气。本周最高气温27到32度，最低气温23到26度。明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偏东风4到。
1: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

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的环流影响，预计24小时内，我市大部分的街道阵风8级左右，水面阵风9到10级，并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12到14号人多阵雨或雷雨，15到16号转多云天气。本周最高气温27到32度，最低气温23到26度。明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8级，最高气温29度。
1: 行之狗友。疾风知劲草，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3: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881爱阅读，我是志玲。在我们的书架上，总有一些书籍跨越时代，跨越国界，历经数十年风雨洗礼，依旧字字滚烫，直抵人心。它们不只是纸质的文字记录，更是镌刻时代、传递信仰的精神火种。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一部经典著作，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

提起这部作品，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红色经典《革命纪实》，是课本里庄重厚重的必读书目。但当我们静下心来，抛开刻板的标签，沉浸式走进文字深处，就会发现，这本书最动人的力量，从来不是刻意的宏大叙事，而是真实、真诚、纯粹。它是一位西方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层层封锁，亲手记录下的最真实的中国红色革命图景，是写给世界的一封关于信仰、青春和希望的时代家书。时间回溯到1936年的中国，彼时的华夏大地战火纷飞，山河飘摇，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认知被层层谣言和偏见裹挟。在国民党的舆论渲染下，红军被塑造成野蛮、暴力、割据一方的匪军，世人无从知晓陕北苏区的真实模样，无数真相被硝烟和壁垒彻底遮蔽。就在这样迷茫混沌的时代背景下，年轻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怀揣着疑惑和勇气，带着探索真相的初心，毅然踏上了前往陕北苏区的未知旅程。这在当时是一场几乎冒险的远行，没有精准的路线指引，没有安全的环境保障，前路充满未知和危险。但正是这场义无反顾的奔赴，让斯诺成为了第一个深入红区采访的西方记者，也让世界第一次透过迷雾看清了中国革命最真实、最鲜活的模样。在陕北的四个月时光里，斯诺扎根苏区，走访街巷窑洞，跟随红军行军，亲历居民生活，积累。这就是《红星照耀中国》在非常早期就给出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答案：因为人民，因为信仰，因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本书1937年在伦敦出版后，迅速风靡全球，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以及中国人民反抗压迫、争取解放的斗争精神。抗战全面爆发后，数万名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很多人都是读了这本书下了决心。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也因为读了这本书而关注和支援中国革命。曾有人问白求恩为什么要去中国，他的回复是：请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也说，在人们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就像火焰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红星照耀中国》在近90年的时间里不断印证，直到今天，这本书依然是外国政要和各界人士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经典著作。而在国内，作为中学生必读书目，每年都有千百万学生阅读它。可以说，《红星照耀中国》在两方面都经受住了时间考验：一是对历史的记录，斯诺没有替任何人做宣传，当他看到进步时，他如实报道。但他看到问题时，他也如实报道。他晚年多次修订此书，借助新资料订正早年的疏漏和误判，其实是最好的传播。这是斯诺留给我们朴素的启示。二是对历史趋势的预见。1936年，红军仅剩的30000人经历长征抵达陕北，斯诺坚信这批人能改变中国。实践证明，13年后就是这些人建立了新中国。在北京大学，我和范世明教授合开了一门课，重读经典《红星照耀中国》，留学生读英文原著，中国学生读中文译文，课堂上的碰撞非常精彩，外国学生惊讶于中国革命的复杂和深刻，中国学生则从他者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民族的历史。有学生说，读了这本书才明白，中国的道路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历史的必然。这或许就是这部经典跨越时代和文化的魅力所在，它不预设立场，只呈现事实，让每一代读者自己去思考和判断。写下这篇文章时，我正在延安参与组织外国友人、中外斯诺研究专家及青年学生重走斯诺路系列活动，沿着斯诺当年的采访路线，从陕西至丹到宁夏同心，我们走的不仅是一条地理上的路线，更是一条精神上的接力路，从看见中国到同心向复兴。站在鲁毅旧址的小广场上，我的心情难以平静。90年前，斯诺骑着骡子走了10几天的路，如今复兴号列车从西安到延安。

最快只需要68分钟。在同心县，我们来到斯诺拍摄经典照片《抗战之声》的地方。90年前，小红军手中的军号仿佛还能发出穿越时空的鸣响。当年的干沙滩，如今已是金沙滩。斯诺如果能看到今天的中国，他不会惊讶，因为他早在90年前就看到了这种力量的源头。斯诺1972年临终前说：“我热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有一部分能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的时候一样。”他的一半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墓碑上刻着叶剑英元帅的题字：“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另一半骨灰在大洋彼岸的纽约哈德逊河畔。一个人的生命横跨太平洋两岸。今天重读《红星照耀中国》，我们读的不是一本90年前的旧书，而是一个关于真实、关于友谊、关于穿透历史、读懂中国的永恒命题。

0: 跟我去，你才没搞头的
1: 孩子。OK， 时间地点呢？
0: 老地方，老规矩，十点见。
1: 十点，你个猪头，会不会太早啊？
0: 不然要几点嘛？10:10。好啊，不见不散啊。
1: 好啊。

0: outside, outside, and studio.
1: 没人理过我，才愕然发现你就是让内跑走的罪魁祸首。
2: 罪魁祸首？
1: 我想你不是在说我，充其量你不过是个胖子，脸不长肉。你裤子太大，胡子不刮，胸毛又多，看你用100瓶的除毛剂都嫌不够。潘玮柏，你身在道理懂不懂？男子汉的气魄，多么

0: 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19集。
2: 医学人体实验，准确名称叫拓展性医疗。目前境内仍在进行的有

204组，其中 96% 由跨国医药公司主持，或者由他们在中国的子公司主持。如果计算历年累积量，比例也差不多。本土医药公司为什么很少做实验？对此我没有调查，只能推测他们是等着山寨别人的成品吧。每周一次，李汉云会组织全体成员开会，分享他们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现在李汉云和大家坐在下面，听蔡静茹介绍他对中国医学人体实验现状的调查。国外医药公司为什么要跑到中国做拓展性医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关人体实验的立法十分的落后，很多这类实验混在一般治疗过程中无人过问，而在科研历史积累发达的国家，他们要经过严格的审批。蔡静茹将 PPT 翻页，画面上出现一个病床上的黑人孩子。十年前，世界卫生组织有个医药研究项目，需要挑选被试编成对照组，研究某种艾滋病药物的效果。从科学角度讲，这是必要的程序，但是不管哪一个组被试，都必须是确诊的艾滋病人。其中一个组服用了新药，另一组只给安慰剂，等于判其中一半人的死刑。他们不敢在发达国家搞这种实验，只能在尼日利亚去挑选被试。结果对照组的死亡率是实验组的五倍，当然这从科学角度没什么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很成功。可实验过程揭开之后引起轩然大波，进而引发了外交争端。我之所以提议监视超人协会，就是怀疑他们也在做这种事情。那些人知道法律边界在哪里，他们不会在公共场合披露计划。接着龙剑结合亲身经历，把蔡静茹的话题做了引申。以前他跟着同事调查过不少毒品实验室，最小的有多大，塞不满一个集装箱，罪犯随时能载着他开车跑路。生命科学领域容易出事，一个原因就是犯罪需要的器材和场地都很小。龙剑很有野心，知道这个调研室成立的消息，主动申请从禁毒局调过来。他有实战经历，也会讲话，大家爱听他介绍案例。接下来由池建民讲技术预见理论，他来自中科院科技政策研究所。大屏幕上画风一变，他像个老学究那样讲起来。第一类方法叫做模型法，其中又分成三种。池建民学问扎实，但是和案件完全不沾边。李汉云主动提出调他过来，因为他能拼起调研室的一块短板。

0: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妈，这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3: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北京时间23:00，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要紧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 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 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

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北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网。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

0: 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1: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1: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0: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块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

0: 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1: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
5: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6: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5: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7: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5: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0: 它由八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柳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3: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2: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4: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5: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7: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6: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8: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9: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村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1: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2: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1: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2: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1: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 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3: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七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1: 下午四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14: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是这个新菜？
15: 好好吃。
11: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12: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6: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7: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18: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19: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 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两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三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十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0: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21: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22: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十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1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一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1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7: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1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7: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十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十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17: 国际油价十号显著上涨，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收于每桶$82.13，涨幅为5.0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收于每桶$87.72，涨幅为4.99%。
1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17: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0: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7: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10: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7: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0: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

0: 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1: 我市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0: 基层治理进行时，党建引领聚合力，三方联动破难题；
1: 商超变食堂，合肥便民餐饮新业态，点亮民生日常。
0: 迎战台风白海豚，合肥各地积极行动保安全。
1: 台风来袭，合肥蔬菜市场货源充足。
0: 全国合肥苗木花卉交易信息中心介入国家级平台。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源于伟大实践。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其中之一就是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老有所养关乎每一位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全体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于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从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出发，加快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依据健康合肥2030规划纲要，合肥市系统布局东西南北四大市级医养结合示范中心，目前全市运营护理院27家，康复医院10家，东区市二院老年护理院已建成投用，北区新站老年护理院即将建成，南区西区医养中心正在有序建设。盛夏时节，市二院老年护理院内草木葱郁，标准化康复大厅器械排列整齐，中医馆药香氤氲，随处可见护理人员陪同老人散步做康复训练。作为省内首家公立三甲医院主办的医养结合机构，该院于2024年开诊，设置床位860张，首个将老年医学、康复医学、高压氧、重症医学四大专科病区入驻养老机构，实现养老加护理加医疗三床联动无障碍转诊，同步配套智慧养老监测系统和适老智能设备，切实做到让老年群体养老有保障，就医有依靠。市二院院长楚建军表示，医院坚持党建引领养老服务提质，专门组织院内常驻老年党员成立夕阳红临时党支部，打造春晖耀夕阳，夕阳更生辉党建品牌。在做好基础医疗照护的同时，护理院还坚持暖心人文服务，常态化开展文体康乐活动，兼顾健康照料与精神需求。
0: 走进蜀山区1+1小庙养老院，院落干净整洁，食堂餐桌上荤素搭配，老人们围坐在桌边用餐。养老院负责人周红介绍，全面升级改造后，养老院目前共有工作人员28人，配齐专职医护和后勤人员，完成适老化改造，全屋增设独立卫生间，优化膳食标准。同时常态化开展观影、生日会、志愿汇演等活动，老人满意度大幅提升。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规范医养结合机构建设运营财政补贴发放，市纪委监委督促市卫健委联合民政财政出台管理办法，按照机构床位规模、照护服务成效核定补贴标准，明晰申报审批全流程，实现补贴发放公开透明，堵塞监管漏洞。入驻医养结合机构的失能、半失能老人长期存在诊疗康复需求，以往报销流程需要多头奔波，家属可能2-3天就需要往返办理。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针对此类问题，纪检监察部门督促市卫健委联合医保部门分批将医养结合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在全省首创医养结合床日付费结算制度，符合条件的参保老人在机构产生的合规医疗费用可参照住院标准直接结算，大幅简化报销手续，有效减轻特殊老年家庭的负担。纪检监察队伍因党而生，为党而战，忠诚于党是纪检监察铁军最根本的政治品格。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始终立足监督职责定位，将护航医养一张床民生实事作为监督重点，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养老机构下沉，规范养老备案与服务流程，切实提升医养供给质效，确保惠民政策落地不走样，

0: 断增强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基层治理进行时。
2: 本台记者黄仲仲报道，基层治理关乎民生温度。肥西县桃花镇集贤社区地处集贤路与繁华大道交口，以沿桥路为红色地标，辖区体量大，人口多，诉求多元。面对复杂的治理环境，社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探索推行党支部加业委会加物业公司三方联动治理模式，着力破解治理痛点难点，让小区环境更美，服务更优，民心更暖。在东莞繁华一城小区，新增停车位工程正式动工。针对居民反映集中的停车难问题，集贤社区依托三方联动意识机制，牵头摸排闲置空地，业委会广泛征集居民意见，公示建设方案，物业全程配合落地推进，将精细化治理落到实处。社区居民告诉记者，以前小区车位少，停车乱，这次社区业委会和物业一起为居民新建停车位，解决了多年的烦心事，居民都特别支持，特别期待。集贤社区下辖四个商住小区，共 1.5 万户，约4万人。东莞繁华一城小区就是其中之一。过去社区小区业委会、物业公司各自为战，权责不清。为扭转被动局面，社区以党建为引领，建立党支部统领、红色业委会牵头、物业服务落地的三方协同治理机制，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打通治理壁垒，推行431工作法。依托集贤议事厅、楼长有话说等线上线下平台，实现小事网格化解，难事三方会商，问题处置更加高效规范。今年以来，社区已完成道路修缮、休闲设施升级等11项民生实事。肥西县桃花镇集贤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聪如说，社区坚持把三方联动作为破解超大社区治理难题的关键抓手，把支部、业委会、物业三方力量拧成一股绳，通过常态化意识、制度化联动，居民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能够第一时间有人接、有人管、有人办，基层治理效率显著提升。
0: 针对业委会履职弱、自治不规范、资金不透明等问题，社区严把选人关口，实现业委会应建尽建，党员占比达72%。依托联席会议制度，科学统筹公共资源，盘活公共收益，集中力量补齐民生短板。今年以来，业委会已牵头完成外墙漏水维修、电梯维修等多项工程。东莞繁华一城小区业委会主任王立峰介绍，小区所有收支全部公开公示，重大维修项目全部征求居民意见，全过程透明操作，居民看得见、信得过，参与小区自治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为压实物业服务责任，社区建立日巡查、月调度、季考核的全周期监管机制，由党员、楼栋长、居民代表组成监督小组，常态化监督物业履职。创新推出三方捆绑考核制度，将服务质量、居民满意度与物业续约评优直接挂钩，倒逼物业服务提质增效。目前小区物业费收缴率由原来的50%提升至92%，居民投诉量同比下降57%，小区治理实现质效双升。围绕居民多元化、精细化服务需求，社区深挖沿桥路红色资源，确立沿桥担当、集贤共治治理主线，健全多维度服务体系，依托两大共治联盟，推行红黄蓝绿四色分级精准服务，面向老年人、新就业群体、困难群众、青少年开展差异化服务，打造银龄沿住、沿青引力、沿桥新活等特色品牌，推动社区治理从被动处置向全域共治转变。肥西县桃花镇集贤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聪如介绍说，下一步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三方联动治理模式，依托智慧治理平台，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优服务，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现代化水平，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本台记者杨志明报道。民以食为天，一顿便捷安心的家常餐食是居民实实在在的民生需求。近期合肥市多家商超推出了便民食堂，评价卫生、取材透明的超市堂食迅速走红，成为城市里新晋干饭打卡地。商超从售卖食材升级为一站式解决就餐需求，全新民生业态为城市便民服务增添了温暖底色。正午用餐高峰期，何家福高新店的便民食堂内座无虚席，一荤两素、两荤两素固定套餐整齐摆放，前来就餐的上班族、社区居民有序挑选菜品，热闹却紧。

0: 然有序。超市便民食堂主打小晚餐模式，定价普惠亲民，一荤两素仅15元，两荤两素18元，米饭与汤均可免费无限续加。门店坚持午餐晚餐两餐常态化供应，每月更新时令菜单。何家福高新店便民食堂并非临时尝试，早在去年门店升级改造时，食堂规划就已敲定，并于去年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从单纯售卖生鲜食材到一站式解决市民的就餐需求，是门店立足周边人群需求做出的业态革新。何家福高新店生鲜部经理柳光夫介绍说，商超市场最大的优势就是前店后厨食材同源，后厨做菜使用的蔬菜鲜肉和超市货架售卖生鲜标准完全一致，蔬菜基地直采，当日热鲜肉现用，并且根据时节来更换菜品。由于食堂没有额外房租，供应链成本，超市便把聚拢客流、沉淀居民口碑放在了首位，通过降本让利及丰富的菜品，让超市食堂真正贴合消费者的口味。在何家福示范带动下，近段时间盒马、永辉等商超也相继推出称重自选餐、便民简餐，商超食堂逐步在合肥多点铺开。未来我市也将持续鼓励更多便民新业态落地，不断提升市民生活幸福感与获得感。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3: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4: 继续播报新闻。
5: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4: 近日，蜀山区稻香村街道肥西路规范经营区数十个摊位有序排布，干净整洁，过往市民有序选购。很难想象，这里曾经占道扎堆，拥堵杂乱，导致投诉频发。为此，稻香村街道推行片区化定责清单管理模式，破解城市管理难点。据了解，稻香村街道辖区人口密集，业态多元，流动摊点无序经营，噪声扰民，民生诉求分散，治理权责模糊等问题曾长期困扰基层治理，陷入管严失活力、放活失秩序的两难困境。为破解治理瓶颈，稻香村街道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实地调研、民意征集、专业研判，科学搭建核心片区加自己网格治理架构。目前，该街道已划定5个核心治理片区，12个次级责任网格，针对不同区域实行差异化、精细化管控。稻香村街道还建立专项闭环治理机制，在噪声治理方面，搭建源头控噪、分级处噪、协同治噪体系，实行温馨劝导、约谈整改、联合执法3级管控。在食品安全整治方面，紧盯证照资质、食材储存、后厨卫生等关键环节，逐项排查、逐责落实，从源头化解民生隐患。目前，该街道辖区占道经营发生率下降约80%，居民投诉量减少75%，道路通行效率提升50%，市容环境、人居品质、治理效能同步提升。
0: 本台记者郑连军、张正阳报道。今年13号强台风白海豚9号夜里影响我省，合肥市各地积极行动，开启防御模式，确保将台风影响降到最低。10号上午9点半，在肥西县山南镇京牛社区的托山水库，风大雨急，几名社区防汛救灾应急队员拿着铁锹一字排开，在堤坝外侧冒雨寻堤。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山南镇各部门、各村社区严格执行镇包村、村包组、组包户3级网格化责任体系，组织各级力量深入一线，开展防汛、防台风宣传动员、重点人群走访、风险隐患排查等工作。特别是

0: 水库、地质灾害及溢涝点位等区域。全镇七座中小型水库水位均控制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状态平稳可控。截至目前，全镇累计核查各类重点点位431处，排查梳理各类安全风险隐患21处。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10号起，庐江县出现持续性风雨天气，城区出现短时集中强降雨。面对严峻防汛形势，庐城镇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机制，全员在岗靠前作战。针对强降雨易引发的积水内涝隐患，庐城镇组织人员开展常态化巡查排查，第一时间发现处置。庐江县庐城镇城防工作人员江红瑞介绍说，庐城镇成立城防指挥所，划分四个责任片区及重点段，落实包保，全面排查45个物业小区管网、17座泵站、29个地下车库及19处溢涝点，完成29个小区分流改造，组建94人镇级救援队，配备登高车、铲车等物资，实行24小时值班工作。与此同时，庐城镇还紧盯河道安全，组织巡查人员沿河堤徒步巡检，排查堤身渗漏、塌陷、滑坡等隐患，逐一检查河道护栏、防汛闸口、排水口运行状态，牢牢守住河道防汛第一道关口。
1: 本台记者杨志明报道。面对台风天气影响，我市全力做好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记者从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了解到，近期全市蔬菜进场量稳中有升，货源储备充足，能够充分满足市民日常消费需求。台风未对本地蔬菜供应造成明显冲击。台风临近，为应对天气变化带来的市场波动，合肥周谷堆市场提前迎来蔬菜进场小高峰。据市场监测数据显示，上周市场蔬菜日均进场量整体保持平稳，稳定在4500吨至4600吨的合理区间。随着台风天气逐步逼近，周末蔬菜备货需求攀升，市场进场量出现小幅上扬。周日单日蔬菜进仓量达到4900吨左右，较平日增加近300吨，市场备货力度持续加大。价格方面，上周合肥蔬菜市场呈现结构性涨跌、整体平稳的态势。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员张飘逸介绍说，每年八月本身就是蔬菜价格季节性小幅上涨的时段，此次台风并没有造成菜价快速飙升的情况，目前市场货源储备十分充足，完全可以保障市民日常采购和正常消费。下一步，周谷堆市场将密切关注台风天气变化和农产品市场行情动态，全力保障蔬菜货源供应，稳定市场物价，守护市民舌尖上的民生保障线。
0: 本台记者杜大军报道，持续的高温导致用电负荷不断攀升，除了发电厂满负荷运转，今年夏天合肥还多了一支隐形战队新能源汽车。告别单纯耗电属性，实现低谷充电省钱，高峰放电赚钱，化身灵活可调的城市移动充电宝，既助力电网平稳运行，又让车主实实在在的增收。在蜀山区杨林路充换放一体示范站内，20多位车主正排队放电。在国网工作人员引导下，他们把充电枪连上车，设置好程序，电池里存储的电量开始反向输送到电网。杨林路充换放一体示范站共配备72个充电枪，其中53个都能反向放电，是全省规模最大的车网互动站点。车里还配了未来宁德时代换电站，以及全球首批比亚迪罩瓦闪充桩。充换放一体，车主根据电价高低自己选时段，低谷充电省钱，高峰放电赚钱，电网的压力也小了，一举三得。去年4月，合肥入选全国首批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城市，到现在全市已建成超1000座有序充电场站，充电桩超过37万根，主城区2公里、县区5公里就能找到充电点。累计落地19个 VRG 示范项目，189根双向充放电桩，总反向放电功率达5.71万千瓦。更关键的是，全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突破了60万辆，电池总容量相当于2500多万千瓦时的移动储能库。经测算，如果全市1/10的电动车同时放电，一次就能给电网补充超过50万度电。
1: 近日，位于肥西县中国中部花木城的全国合肥苗木花卉交易中心完成专项技术升级，正式接入国家林草局林草感知系统，标志着肥西苗木产业数据与国家级系统实现双向同步，实时共享。作为全国苗木花卉大县，苗木花卉产业成为当地加快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柱。截至今年3月，肥西县花木已远销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等36个国家和地区，累计进出口近1000万株，销售额突破15.9亿元。 为破解产业体量大、种植分布广带来的信息滞后、产销不畅等难题，中心全面优化升级平台功能，设立对接国家级系统，适配全国数据标准。此举不仅可有效提升苗木花卉产业的数据精准度、监测覆盖面与市场研判专业性，也可为广大经营主体提供科学的数据指引，助力打通产销堵点。中国中部花木城的全国合肥苗木花卉交易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用好平台资源，不断丰富大数据应用场景，深挖苗木花卉数据价值，做好产业引导服务，全力打造苗木花卉产业数字化发展样板。
0: 本台记者孟平、蔡薇报道。持续高温，空调冷饮成了现代人的消暑标配，可是千百年前没有电没有空调的古人又是怎么熬过三伏天的呢？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走进安徽博物院，一件件馆藏文物里还真藏着老祖宗的清凉智慧，解开了古代的防暑密码。在安徽博物院安徽古代文明展厅的夏商周时期展区，镇馆之宝吴王光剑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这件1955年出土于寿县蔡侯墓的青铜礼器，被称作中国最早的青铜冰箱。它圆腹平底，两侧兽首耳精巧大气，器身布满纹饰。剑在古代是重要的水器，可以用来洗浴照面，但古人的智慧远不止于此。把冰块放进去，它立马变成一台冰箱。据介绍，《诗经》中记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大概的意思就是腊月凿冰，正月之后送到冰窖里保温。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满京介绍说，在尊否内部可以放入酒浆，再将尊否放入剑内，这样一来，人们在炎炎夏日便可以使用到纯美的冰酒。有了冰饮，夏夜安睡同样也有妙招。馆藏中的宋代三彩卧女抱额枕便是当年的夏日爆款寝具。该枕塑造一名侧卧的女子，左手撑头，面带浅笑，右手抱额于胸前，身着绿衫，点缀黄花，荷叶纹饰，姿态安详。古人的消暑途径还不止这些，安徽博物院众多馆藏文物共同勾勒出了一幅完整的夏日纳凉画卷，如景德镇姚青白釉柱子温碗、元代菱花形凤纹银果盒，一件件器物里处处藏着古人对清凉夏日的向往和智慧。
1: 8月8号，第九届世界青年桥牌锦标赛在合肥落下帷幕，这是该项赛事首次落户中国，也是合肥承办的首场世界性桥牌赛事。收官当日，双人赛五个组别全部完成比拼，中国组合拿下 U16 公开组、 U26 女子组两项冠军，中美跨国组合夺得 U26 公开组冠军。本届赛事共有25个国家和地区的197支队伍、1400多名人员参赛，设置团体赛、双人赛两大项目，五个竞赛组别覆盖多个青年年龄段。凭借此前承办亚太桥牌锦标赛积累的办赛经验，合肥保障了本次世界级赛事顺利举办。下一步，合肥将搭建合肥赛事通统一权益池，实现各类赛事票根互通互认，推进数字化服务升级，持续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助力赛事名城建设。
0: 日前，一场主题为“云谷之约，青春有你”的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在包河区烟墩街道举行。活动吸引了来自辖区云谷创新园、金融后台基地等企业100余名单身青年到场参与。活动设置趣味游戏、互动协作、自由交流等环节，让广大青年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沟通与交流。近年来，合肥市进行打造为爱挽留、合创未来青年人才交流交友项目，努力为青年人才提供展现自我、交流情感、结交挚友的平台。包河区烟墩街道团工委书记牛亚平说，青年是社会发展的生力军，街道团工委发挥服务青年、凝聚青年的作用，通过举办联谊活动让青年人留在合肥。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合肥交警近日发布出行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视线条件变差，市民出行时务必谨慎驾驶，遇积水路段、漫水桥面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合肥交警将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路面，加强重点路段交通疏导。合肥轨道同步发布出行提醒，台风期间合肥轨道交通将视情况采取地铁高架站及相关区段停运、出入口关闭、车站关闭等运营调整措施，请广大乘客及时留意。
0: 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近日合肥公安与合肥邮政联手共同推出了警邮融合助企惠民新举措，车辆自助体检服务在全市17个邮政网点全新上线，真正实现了家门口换证省时又省心。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

0: 影响，飞猪、去哪儿、携程三大旅游平台同步启动应急保障。飞猪承诺浙江、安徽黄山、福建连江等地酒店订单无损退改，并兜抵损失。去哪儿对浙江、连江及黄山景区订单免费取消。携程同步覆盖上述区域，并提供机票免费退改协助。三平台均表示将跟进航司政策，协助用户办理退改签，并开通全天候客服通道。后续还将根据台风走势动态调整保障范围，方便旅客调整出行计划。
1: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过 2.33 亿，总场次超过3041万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42亿元。
0: 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2026专项行动，持续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讯等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8月10号，公安部网安局再次公布了15起编造传播涉讯等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的典型案例。
1: 近日，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发布信息，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通水近12年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充分发挥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等作用，为保障国家水安全提供了坚实支撑。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日前，包河区与合肥毛孩世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协议。根据协议，毛孩世界将在包河区投资建设宠物乐园项目，打造一家集高标准宠物健康管理中心与人宠共享乐园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体。该项目立足合肥，辐射全省，致力于树立行业标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新业态、新模式。未来，双方将依托包河区丰富的公园绿地资源，围绕人宠共享乐园建设、宠物医疗健康管理、创新养宠服务场景等领域深度协同，整合政策资源与服务优势，共同探索全链条产业运营新模式，打造公园加宠物经济融合发展的新样板。
4: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中雨，最高的气温是30度，最低的气温是25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不